0: 贵，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益兴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2013年，郑秀文迎来了自己的甜蜜时刻，在生日当天，许志安如愿求婚成功，随后两个人在巴厘岛秘密结婚。如今回看一下郑秀文和许志安的兜兜转转，不禁感叹，有一些终究是结束难逃，分分合合，也未必等来自己期待的结果。这段娱乐圈的爱情童话，还是在2019年的4月份破碎了。港媒当时爆出了一段许志安和黄心颖在出租车上的出轨视频。更让人无语的是，许志安是婚内出轨，而黄心颖已经是马国明的未婚妻。面对许志安的不忠，郑秀文在最后依旧选择了原谅。

自从这个事件之后，郑秀文开始了漫长的自我疗愈。运动健身不仅让郑秀文获得了完美的身材，也更让她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内心，在她身上很好地诠释了港女的坚韧和顽强。时至今日，大家都不愿意提及那段过往，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八卦，任何人最终都要成为他自己，而不是依附某一段关系而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今已经51岁的三米开始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他曾给自己写过这样一封信，信中说道：人生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竞技，与人无关，与人无尤，战胜一个懦弱的自己更胜过击败其他的生命。面对过往不回望，面对未来向前看。难怪他已经这么优秀了。然后他还在颁奖典礼上说，他说：过去我一直在思考我的演技该如何提升，有人认为我演喜剧转去做正剧会面临很多困难。是的，这么多年了，我想的不是怎么可以得奖，而是怎么才能在演技上提升和蜕变。从喜剧演员转型做正剧，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不认同，我很幸运遇到这个剧本，感谢流水落花的导演，感谢你相信我可以演绎这个角色。

这个奖项更像是郑秀文为自己赢得的勋章，一切都只因忠于自己和源于热爱。即使婚姻不顺，但郑秀文仍旧是舞台上的百变天后，她仍旧是电影当中的票房女王，更是把美丽带进生活的 Sammy。 她才是真正手握逆风翻盘剧本的大女主，让我们恭喜她。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聆听了郑秀文，分享了她的人生经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你今天还说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如约的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

0: 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邝美云1962年出生于香港，港姐出身的实力女歌手啊，这个嗓音很温柔很细腻，她比较擅长都市的伤感情歌啊，当然她也是横跨演艺商界公益的这样一个传奇的女性。1982年她获得了港姐的亚军，85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当然同名的这一首歌相当的啊，相当的有名气，她已经登顶了点唱榜的一首歌。1997年他退出了乐坛转商界了，创办了邝美云珠宝，然后2003年呢又开始做起了慈善，开始援建希望学校57所。
1: 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
0: 他演唱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容易受伤的女人，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个版本呢比王菲的版本更早啊，比较深情比较细腻。而今天呢我们要听一些除此歌曲以外的歌，你们未曾听到的，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邝美云。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一到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为大家带来的是邝美云，她的歌满是港乐的黄金年代的韵味哦。你最想重温哪一首呢？其实有一部分人哦，他们喜欢邝美云的原因是因为她兼具着港乐黄金年代的嗓音质感，还有就是独立清醒的个人魅力。你看她的歌声既温柔又有韧性哈，不管是粤语的金曲啊，再坐一会儿，还是国语的代表作《堆积情感》，其实都能够把都市男女的细腻情怀唱得淋漓尽致，自带着那种复古韵味啊。而她的人生轨迹呢，也真的很让人佩服，从港姐转型歌手，然后再到商界的成功人士和公益的这样一个大使，真的是清醒独立的这个模样，让她不只是歌声动人哈，更是让人能够欣赏她的人格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邝美云，每一首歌都值得你细细的来品听，我们继续走着。

画美云呢有不少经典的情歌对唱哈，只有情永在这首歌呢是80年代经典的男女粤语对唱，由董伟雄作词，由顾嘉辉作曲，和张学友合唱的。这首歌呢表达的是对永恒爱情的坚信，旋律挺优美的啊，传唱度也非常高。其实它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包括仍然心在想你是电视剧《生命之旅》的插曲，

同样也是由顾嘉辉作曲的哈，是邝美云和钟镇涛合唱的。两个人的演唱呢，也将剧中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还有一首歌叫《分手之后》，收录在邝美云的专辑《星期六约会》里面，是她和谭咏麟合唱的作品。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带着那种淡淡的忧伤，讲述了分手之后的复杂情感。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哈，然后可以去音乐网站上去重温一下邝美云经典的老歌。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邝美云经典的单曲，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来吧，我们继续来听。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华美云真的是港乐黄金时代里面很特别的存在啊，她的歌声呢，既有都市情歌的细腻，又带着一份通透洒脱的气质。每次重温她的歌，都像在回味那一段温柔的旧时光。她从歌手到商界、公益领域的转身，也让这一份怀念多了几分敬佩。当然，不只是怀念她的歌声，更怀念那个群星闪耀、作品与人格都值得细品的年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看一下时间，快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邝美云的国语情歌《用一生爱你》，够不够？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老歌不见不散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呢会开通直播热线，帮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和3816939。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建议您打开自己的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盘山融媒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办理会员信息，长期多次发布。那么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的就已经为各位开通了。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在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呢，有免费住宿，还有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1: 梦中人熟悉的脸。
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来看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现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员，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万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亲爱的相约，几番不同的纠缠。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要招聘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诚招管理人员5名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要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有17平的、22平的，还有100平、600平和900平的，价格面议。电话的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陈先生。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呢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盘锦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上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兴隆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呢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主要是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加饭补，上不封顶的，男女不限。主做润滑油行业，有经验者优先，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联系电话的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

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加饭补上不封顶的，男女不限。主做润滑油行业，有经验者优先，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都可以。工作时间是早八晚五，联系电话的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

潭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每一个呢都是独立的建筑。电话是170-3836-4-8 170-3836-4-8 170-3836-4-8。稍后时间是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稍后继续开通。

0: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1: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2: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0: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是重播，所以大家发布信息的话呢，需要在这个时间段才可以，也就是9点到10点钟，而且必须是周一到周五。

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先不要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的是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你好，业务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求购轮椅，
0: 是想卖吗？是卖轮椅吗？
1: 买。
0: 求购啊？
1: 啊，对。
0: 求购轮椅。
1: 啊。
0: 啊，行。给我留个电话。
1: 139-9870-9859。
0: 139-9870-9859是吧？
1: 谢谢啊。
0: 我给您找个电话，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人卖过轮椅，有一个电动轮椅行吗？
1: 啊，
0: 电动轮椅行不行？
1: 不买电动的，不买电动的，
0: 就是买普通的是吧？
1: 啊，对，能推着走就行。
0: 我看一下啊，有一个新的全新的轮椅行不行？
1: 行。
0: 您记一下电话。
1: 我记不住，我记不住啊。
0: 你记不住啊？
1: 我脑袋说，他给我打电话吗？
0: 那我是怕他没有听节目，你们两个就错过去了。
1: 啊，
0: 我说我是怕他没听节目的话，那就没办法给您打电话了。他没听，他不知道你买
1: 啊。等会儿啊，我过来啊。哎，
0: 你找一个笔和纸，我可以等您，然后记好
1: 了。
0: 好了，
1: 我等会儿啊。来电话，给电话，记住，电话号码。
0: 喂。
2: 哎，
0: 你好，对，他是想求购轮椅，然后我这边呢有两条信息是卖轮椅的，我给您把电话记一下，然后一会儿你给他打电话看看有没有出售出去，行吗？
2: 哎，行，好，谢谢。
0: 这第一条是他是出售两个轮椅，都是90新的，然后在兴隆台去交易，也就是说差不多他就卖了，您记一下这个电话啊，151-0427-0427，
2: 别说。
0: 9970-15104279970，
2: 对吗？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他出售的这个轮椅是全新的，然后我看看啊，稍等一下。
2: 181-0427-4320-4320-181-0427-4320，这两个都是卖轮椅的，
0: 对
2: 吧？对，
0: 这后边这个是新的，但是它没有说是电动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这种轮椅。后边这个是在盘山县太平，这个是自取的。然后你看看打电话问一下吧，看看哪个合适，没有合适的回头就咱们再找，行吗？
2: 哎，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
2: 好，谢谢。

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在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的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1: 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大华主播有房子要找我看房的。
0: 哎，好的，介绍一下。
2: 房子160平，有园有停车位，加一起能有200多平吧？不到300平。
0: 嗯，
2: 八道边适合做快递单收点，
0: 能
2: 住人。
0: 嗯。
2: 啊，然后想找个看房的，就是我也不给工资。
0: 嗯。
2: 啊，然后头2年，你得简单给我收拾收拾屋子。我也不收房租。
0: 嗯，好的，他可以，他免费住，你不收房租，你也不给他钱，然后呢，但是要求他把房子要收拾收拾，是吧？
2: 对对对。
0: 嗯，好的。
2: 嗯，电话是139-4278-3311。
0: 139-4278-3111，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你好，我想双台区某学校物业招聘，两名保洁员两名，那个工作时间是上午7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半，要求身体健康、品貌端正、无犯罪记录、有健康证，
0: 好。
1: 年龄在60周岁以内。在还有招聘保安员两名，上24小时休24小时，夜间可以睡觉休息，要求无犯罪记录，有保安证，身体健康，年龄在55周岁以内，退
0: 好。
1: 伍军人优先，那个薪资待遇面谈吧，
0: 可以。
1: 联系电话15900427711。
0: 15900427711，工作地点是哪个区域的？
1: 在双台区盛华苑附近，
0: 双台子区盛华苑附近是吧？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会，好。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员，35岁以下，底薪加上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的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卖二手设备。
0: 嗯，什么东西？
1: 生物二手生物纸颗粒机，全套的。
0: 好的。
1: 还有是那个大棚骨架。
0: 嗯。
1: 联系电话13804277732。
0: 1380427773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嗯，再会。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可优先。月工资呢是2200元，工作时间呢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那么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址是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电话呢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想。
1: 新龙台区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3: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4: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5: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做起。
6: 山海共富，盘锦超酷。
7: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8: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9: 我想求职啊。

0: 啊，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找你相关司机。
0: 嗯，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1: 他的主司机一个车一个人。
0: 嗯，
1: 完了能得送货得干活。
0: 哦，好的。
1: 主要的盘锦市内送货。
0: 嗯。
1: 家住双台子吧。
0: 好的。嗯，留我联系电话。多少号？
1: 138 1384278
0: 4278
1: 9156，
0: 电话是138 4278 9156，对吧？
1: 对，工资待遇面议吧。
0: 行，没问题。
1: 每月月休2天。
0: 月休2天哈。
1: 嗯，
0: 好嘞，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
0: 嗯，好，再会。

0: 顺着别人的谎。
1: 潭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0: 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1: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
1: 双奶子区长途客运站的楼下现有多个商业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17平、22平、100平、600平和90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就可以了。

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还可以住人，您可以去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52599。

南京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的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您记好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好，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能查看信息。更多信息查询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号码呢也是3815-939和3816-939。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发信息，没有时间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我们的会员中心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

0: 新龙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一站因个人原因要外兑，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的，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1: 我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
0: 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田家某公司招聘业务员，年龄在45岁以内，男女不限，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再加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小食品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都可以，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那么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想求职开车。
0: 嗯，您是什么证件？
2: 啊 ，B2。
0: B2 的，好，自己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
0: 那就是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是吧？
2: 对对。
0: 嗯。

0: 工作地点有没有要求？
1: 没有。
0: 那给我留个电话就可以了。
1: 151-2427。
0: 嗯。
1: 4643。
0: 151-2427-4643，是吧？
1: 对。
0: 好。
1: 没有开车干其他工作也行。
0: 其他工作也可以考虑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标注上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是我吗，丹妮？
0: 是的，你好。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发布那个售楼信息。
0: 好嘞，您说。
1: 啊，楼房在那个，这是学区房，在那个汇丰北边，就是粮库家属楼。
0: 嗯。
1: 嗯，学区房是学区是小学幸福，
0: 嗯，
1: 中学是油田实验中学，
0: 哎，
1: 啊，我这个楼房的面积是78平，
0: 嗯，
1: 三楼，一共是五，嗯，一共是五楼，我是三楼，
0: 嗯，
1: 啊，联系电话是133，
0: 嗯，
1: 8680，
0: 嗯，
1: 8191。
0: 13386808191，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
1: 嗯，好，
0: 嗯，好，那就这样啦。
1: 还播行吗？赶趟吗？
0: 赶趟可以的。我以为你没有了呢。
1: 啊，我有啊，我还有个新例。
0: 好，
1: 新例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400平一个楼座子，就是9间，
0: 哎，
1: 9间有。有2亩半水田，
0: 嗯，
1: 还有10个猪圈，
0: 嗯，
1: 在那个房子后面，
0: 嗯，
1: 院子院墙有2米高的围墙，屋里头有炕，
0: 嗯，
1: 有就农村的那种的那个什么啊，
0: 嗯，
1: 有炕有锅的，
0: 哎，
1: 嗯，那个是那个电话也留这个，
0: 好，
1: 嗯。也是13386808，
0: 嗯，
1: 8191，
0: 13386808191，这个是在新立是吧？
1: 对，
0: 行，
1: 对新立，嗯，
0: 好，
1: 嗯，好，谢谢啊，
0: 今天两个是吧？
1: 啊，对，对对对，那个我也不播了，看不赶趟，好了，
0: 嗯，时间是赶趟，想播的话可以。
1: 啊，我那个那个是那个在大洼东风，
0: 大洼东风哈。
1: 啊，大洼东风有3间，
0: 嗯，
1: 就是农村的那个小院儿。
0: 哎，
1: 嗯，那个也是面积是70多平，
0: 嗯，
1: 就是农村的那个老房。
0: 哎，
1: 啊，农村老房，
0: 嗯，
1: 有那个房前屋后有1亩，有能有1亩地，就是那个种的那个就是玉米了，什么都可以种蔬菜什么的。
0: 嗯，
1: 院内有6个猪圈。
0: 嗯，
1: 啊。那个是那个就是那个出租啊，那个出租，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56，
0: 嗯，
1: 4275，
0: 嗯，
1: 2340，
0: 156-4275-2340是吧？
1: 啊，是，对，
0: 这回没有了。
1: 啊，这回没有了，谢谢丹妮。
0: 嗯，发布信息的时候不用有压力啊。如果时间不赶趟了，我会告诉你。
1: 啊，我怕不赶趟，说的都不那么完全。
0: 没关系，没关系。你是想补充哪条吗？
1: 啊，不补充了，行了，就这地儿吧。
0: 好嘞，
1: 不占用时间了。好了，谢谢丹妮
0: 啊。好嘞，不客气。
1: 好，
0: 再会。
1: 好了，再会，再会。
0: 哎，好。基本上不赶趟的时间都是在就是即将放广告，比如说我的这个节目呢，基本上是9:20会放一组广告，9:40会放一组。那么在它之前，比如说9:18，9:38左右的时候发布信息，可能就会抓紧时间点了。因为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这个信息时间长短，就没办法算好这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快临近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快到10点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嘛。那所以我们就灵活对待了啊。

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的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售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7楼。110平的面积，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全都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

0: 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

0: 不断的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呈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先考大伙一道题啊，就有这么个人，生前吧就是最不爱发财了，死后呢却被尊为了五财神。千百年来他的大名是威震四方啊，你猜他是谁？我一猜你就猜对了。没错啊，他就是义薄云天、知恩图报的三国名将关羽关云长。你加油没？关羽关云长先生请登机。广播找人，人们呢都尊称为他关公关二爷啊，三国的猛将。哎呀，那老些，为啥关羽可以成为全球华人的男神？中国人最崇尚的是啥？四个字。哪是个字？忠义守信，对吧？关公他就满足了我们对这几个字的所有想象，真的，你就看人家做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三国演义》里边写他为了救嫂夫人降曹的那一段，太感人了，纯爷们儿。就是我们今天这课可能唠的会有点长啊，大伙儿这么着吧，你看你有沙发就躺个沙发，你有板凳你就搬个板凳啊，要不然你直接就躺我直播间那个地上啊，取暖没了，猫姐不行给你整个电褥子。小板凳搬搬好啊！现在猫姐开讲了。公元200年，当时呢刘备还很弱小，但是怂里边透着勇啊。当时呢他抢了曹操的地盘徐州啊，哪成呢？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曹操亲自率大军就杀过来了，那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但是刘备做梦也没想到啊，曹操他能来得这么快呀！所以呢刘皇叔啊这边没有准备好，这叫啥？匆忙应战啊，打了没有准备的仗，那叫一个惨呐。虽然打不赢，但是哎我跑得快呀、啊、对，曹操是干瞪眼儿，刘备是跑得快。逃出去了。接着呢曹操又大军啊开始镇压关羽当时镇守的那个地方啊。关羽这样的猛将呢，对于爱才心切的曹操来说，那简直是太爱了，真的。就有的时候吧，你遇到那些知己，或者是遇到那些才子，就是伯乐遇着千里马啊，哎呀，那对上绿豆啊，那个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说你遇着一个美女的眼神是发亮发光的，其实你遇到一个才子的眼神他也是这样的，你就觉得咋看咋喜欢，因为他所有的闪光点都长在了你的那个关注点上。就曹操做梦都想把他给收入麾下，但是他也知道关羽他是出了名的忠义，所以对于这样的人你只能智取不能强攻。那关羽最在乎的是啥呢？肯定是他大哥刘备呀。所以说只要让他知道刘备的家小就在我这儿，那关羽护嫂心切，所以归降这事儿那就是手拿把掐了。于是曹操就放刘备的败兵啊逃回去了，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传信儿给关羽，就是关将军，曹军突袭了徐州啊，刘皇叔现在生死未卜，现在曹军已经兵临我们城下了，一听兄长有难，那关羽还坐得住。

吗？疼呀，他就站起来了，立刻带兵就杀出城去了。曹操这边人家是已经规划好的，是吧？派出了战斗力爆表的三员大将轮番上阵，实际上他们就是啥，要把关羽给引诱出来。关羽不知道啊，他那把青龙偃月刀刷刷刷刷刷，那轮的跟大风车似的。啊，我发现这帮拿兵器的其实都一个招数，是不是啊？你看孙悟空，哪吒。刷刷刷开始轮，打的那叫一个漂亮啊。曹操呢就在高处亲眼目睹了这场高水平的战斗，关将军真是好身手，就一看就是那个，你知道吧？就虽然我们现在不打仗了，但是你打球不？哎，你就好比说那些啊，你平时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一到球场上，哎呦我的天哪，你看人家小杀球给你杀的，你看人家小动作，哎呦，你看人家小蹦姿，哎呦，就一看就是好身手。你看打篮球的，你看人家一扣篮，是不是啊？最近辽篮又打着呢，天天晚上大伙儿呜嗷喊叫的，跟人家开始使劲儿，啥真帅，对不对？曹操那边的大将呢，是边打边退，其实他们就是啥，就是把这个关羽给引出来，然后呢就给引到远处这个小山上去了。弓箭手就开始放箭，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那雨点一样的，一下子就切断了关羽的后路了。关羽呢就被围困在了那个小山坡上，几次想去突围都被乱箭给射回来了。弓箭手啊，这个时候呢也开始听命，曹操就说了，说你们都给我长点眼睛啊，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伤到我的关将军。接着呢，曹操就派出了关羽的老乡，谁呢？张辽前来劝降。这个里边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人物关系啊。张辽和关羽吧都是山西人，就是两个人是同在异乡为异客啊。

年啊，这个张辽其实也是曹操的手下败将啊，他被曹操给俘虏的时候也曾经破口大骂曹操，咱也不知道那个时候破口大骂啥，你有病啊。哎呀，曹操恨的就想一把就上去一刀给他咔嚓下来。当时谁给拦下来的呢？就是刘备给拦下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刘备跟曹操还是蜜月期呢，他就劝曹操，丞相啊，张辽乃忠勇之士，不可杀呀。旁边的这个关羽更是扑通就给曹操跪下来了啊，我关羽用项上人头担保张辽，他乃是忠勇之士，万万不可杀。你想关羽那么骄傲一个人啊，结果在他眼里就添那么大的本事，只要你这个人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他对你连眼皮儿他都不会撩一下，但是他却为了保张辽这个不相干的人给曹操跪下来，什么样的气节，对不对？所以呢，后来这两个人虽然各为其主，但是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这个时候的关羽在山上已经被急得团团转了，忽然他看见有个人骑着马嘎啦嘎嘎啦嘎朝他冲过来了，正要去迎战，哎，那个人过来呢，把刀啪就撇地上了，然后翻身下马说，关将军，关将军，是那呀，是那。关羽这么定睛一看，哎呦，这不是张辽吗？人生绝地啊，他乡遇故知啊，兄弟，你今天是来跟我决一死战的吗？说关雄啊，你说啥嘞？当初你救我一命，今天兄长有难，我这当小老弟的，我能袖手旁观吗？我就是来帮那个帮你的。

死，但是他还是要往下冲，身后的张辽就开始哈哈大笑，哈哈哈你没发现这个拟声词挺有意思吗？是不是啊？他这一笑啊，给关羽给整不会了，说这咋回事啊？你张辽就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你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的。我为忠义而死，天下人为何笑我？张辽就说，你知道不，就你这一死，你就是个千古罪人啊。怎么的，我何罪之有？我怎么还千古罪人了呢？张辽就掰手指头跟他算，首先第一啊，你跟刘备是不是相约啊，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是不是你说的？你看上面有监控啊，我可以给你监控着呢啊，是你说的吧？当时是不是这么说？对对呀，现在你大哥生死未卜，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啊，完咔你先挂了，那让你大哥这是不是得赶快上那个阴曹地府去找你去，对不对？第二，现在刘备的家小全在曹公手上，你这一死，你是知道曹公那点个人爱好的，当初刘备在外边作战啊，把家眷托付给你去照顾，如果他们真有个好歹，你觉得你死了就一了百之了吗？你就不用跟你大哥交代了，是不是？第三，说关兄啊，你是武艺超群，是不是啊？又精通经史，你不想着怎么去跟刘备共赴汉室，只想着以死相搏，你这叫匹夫之勇啊，你这是啊，你这叫忠义吗你？只能说张辽真是太懂关羽了啊，他太知道关羽此生追求的就是不负二字，所以他没说一句劝降的，却句句站在关羽的角度来帮他分析。关羽一听是这个理儿啊，那这么的吧，我可以降曹，但是我有仨条件。哎，就你们听没听过投降还有条件的，从来都是败军无筹码啊。现在他还在这讨价还价，提上条件了。第一，说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曹操必须要善待我大哥刘备的家眷；第三，一旦我知道我大哥的下落，那我立马我就得走。张辽一口答应，没问题，我去跟曹公说去。曹操一听，肯定不行啊，前两个没啥问题，最后一条，啥叫一知道刘备下落他立马就要走啊，拿我这当旅店呢？这时候张辽就劝了，说丞相啊，关羽之所以对刘备那么好，因为啥？不就是因为刘备对他有恩吗？对吧？你可以给的比刘备给的多的多的多，对吧？你还怕拿不下他吗？你咋拿下女人的？就是你还想逐鹿中原呢，放眼天下呢，对不对？你连关羽你都收不了，你还收什么天下？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啊？曹操一听也是那么回事，于是亲自下马迎接关羽。到了曹营之后呢，曹操还想试探一下，都说你关羽忠义无双啊，正好你不是要保护你的嫂夫人吗？那我就把你跟你的嫂夫人安排在一个房间去过夜。哎，你说这曹操啊，真是都有多损。就无论你关羽是否会乱了君臣之礼啊，这事儿只要一传出去啊，你就是跳进黄河你也洗不清了。哪成想关羽人家二话不说，一手举着手把，一手持着他那个青龙偃月刀，就给嫂夫人站了一宿的岗，连眼皮儿人家都没合一下。这一下曹操对他更是刮目相看了。关羽关云长真是那个伪丈夫，直接拜为偏将军。而且打那以后对于关羽是三日一宴请，五日一大请啊，上马金下马银毫不吝啬。你想这个时候的关羽追随刘备已经16年了，16年除了颠沛流离啊，你说还有啥？到了曹营就这一个月啥都有了，如果换一般人那还不赶快趁此机会啊改换门庭。但是关羽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兄弟的消息我马上就走。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啊，就饥渴营销，他越是这样曹操就越爱他。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不得不说啊，这人性当中有一部分它就是贱。

就说这个曹操和关羽，哎呀，关羽越要走，曹操越要留；关羽越不干，曹操越要追。这就像怎么说呢？就像现在搞对象似的，所以女的你还得矜持一点。都说上杆子不是买卖，这句话它是有道理的啊。咱说了啊，这个曹操呢，就特别特别的爱关羽，太爱他，爱到不行了。就关将军是忠义之人，是我的菜，我就不信我捂不热，就是他这块硬石头，就拿出浑身解数来，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你知道吗？真是那个啊，关将军，您身上这个旧袍子已经破旧不堪了，你看看，都补丁了，你说这嘎子，这都破了，这玩意儿。真的，我派人给你做了个同款的，你穿上试试，私人定制啊。这大小啥的跟你这一模一样的，我这背后都看了。而且曹操亲自给关羽试衣服，关羽推迟了半天拗不过他。哎呀，行行，你看这身衣裳啊，还配得起关将军的威武气质嘛。还没等曹操夸完呢，关羽就把这件旧衣服啊又给穿上了，说这件衣服是我大哥刘备给的，我不能喜新厌旧，所以呢大哥这件衣服我得穿，我得穿你这外边，这样呢我一看这件衣裳我就掀起我大哥来了，跟看到我大哥那是一样一样的。哎呀，你知道啥心情吗？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然后他心里却有另外一个人？就估摸着曹操此刻他那个两个眼睛那就擦擦冒火星子了。刘备，你这个大耳贼，你说你是上辈子你拯救了银河系吗？怎么能得此如此忠义之兄弟？我真是好嫉妒啊。关羽是越不接受曹操，曹操越是什么剃头挑子一头热。到后来你知道倒贴到啥程度吗？就那赤兔马就送给关羽了，知道吗？人中吕布，马中赤兔，顶级好马，自己个儿啊曹操都没舍得骑呀，就给关羽了。这回关羽没推辞，起身给曹操深施一礼啊，那时候我给你金银财宝你不拜啊，我给你赤兔马你为何马上就拜呢？关羽说了，你这个赤兔马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以后我知道了我大哥的下路，我骑着他一天之内我就可以看见我大哥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笑谁？还有智吗？是不是？哎呀，曹操听了这话呀，没有口吐白沫，什么那个俩耳一蹬，这就算他命大了，你知道吧？就是啥呢？等于把你自己最心爱的一个车，刚买的嘎嘎新的车钥匙，然后你就送给你心仪的女生了。然后呢，这女生就告诉你说：“哎呀，谢谢你哥啊。”然后呢，我开着它，我就可以跟我最喜欢的男孩子一起。啊，我一起上北京四合院南锣鼓巷啊，吃胡大去。你这不是活活气死人吗？啥叫身在曹营心在汉，明白了吧？这一出把曹操快逼疯了。张辽，你再过去，你探探关羽的口风，他到底几个意思啊？啊，张辽一来，关羽心里明镜似的，也不隐瞒，人心都是肉长的。你说我能不知道曹公对我好吗？但是我关羽跟刘备的情谊在先呐，倘若哪一天我要离开，我必定会找机会报答完曹公再走。用现在的话叫讲究。哎呀，现在讲起来我觉得我跟曹操我俩是情敌，我有点喜欢关羽。说机会

哎，机会他还真就来了。曹操跟袁绍这两大势力啊，卯足了劲儿，就准备开战了。两军对峙在白马坡啊，哎呀，当时是旌旗猎猎，战鼓震天呐！白马坡的得失，直接就会关系到接下来官渡之战的胜负。曹操这边派出了15万大军去解白马之围，袁绍派的谁呢？大将颜良，开局就是王战，颜良就把那个。他那个大刀，哎呦我的天呐，狂笑什么什么刀是吧？那也不是吃素的。曹操这边派过去几员大将，那也都是嗷嗷贼能打的业务那个尖子。结果过去不过3个回合，啪啪说秒一个就给秒一个，嗖嗖就没了。瞬间颜良就变成啥呢？战神，就给立了一个这样的人设。哎呦，就这样的一个人设在曹营当中可就立起来了。关羽陪着曹操坐在山顶上观战，你说这会儿曹操他还能坐得住吗？他有心想让关羽下去出战，但是又怕关羽真的拿下了颜良之后，立下了战功立马会离他而去，他实在是舍不得呀。但是如果关羽他要是不出战，他今天怕是要在这儿折金沉沙了。曹操在那急的呢是直搓手手。这大戟都快让人给折断了，这可咋整啊？这想来想去，汗都下来了，关羽也坐不住了，到时候该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曹操，你就别留我了，你看你现在这是啥状态了，你刚才都说了折戟沉沙，你的战绩你都没在泥沙里头了，你损失多严重啊，你不行我去得了，我就给你展示一下我真实的技术吧。哎，你发现没有，哎，你看没看我关羽的眼睛，他是单凤眼。哎，我跟你说他那眼距特别长，他要嘎双眼皮老好看了。当时啊，关羽那个凤目圆睁跨上了赤兔马，就冲向了颜良的那个地方去了。接下来大伙都知道了，千万军之中取得上将首级，就那么牛的一个技术活啊！颜良正在那呜呜喧喧比比划划呢，这个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真是哈！关羽青龙偃月刀手起刀落，颜良应声马下，然后关羽在乱军，就是那个乱军的万将当中直接就挑头就回来了，就咯哒嘎咯哒嘎，人家就飞奔回营了，特别的潇洒，一气儿下来那是行云流水，一点多余的姿势都没有，那简直就是太帅了。你现在都脑补一下，给我都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可帅了。不对呀，我不是喜欢赵云的吗？大伙都在那嗷嗷喊帅啊，颜良就这么一挂，援军那是士气大损，瞬间就陷入了混乱。曹操马上进攻啊，白马之围这个时候就解除了，漂亮吧？关羽啊，这个可是帮了曹操的大忙了。白马之战瞬间让曹营里那些对关羽还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声音闭嘴了，关羽呢被封为了汉寿亭侯。哎妈，你说这才来几个月啊，掐指一算没几个月，人家几辈子也奋斗不来的。同时关羽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他大哥刘备还活着，而且就在袁绍那片儿。哎呦，听到这个消息的关羽此刻就再也坐不住了，就像了热锅上的蚂蚁呀，一刻他也等不了了，连夜就去找曹操。曹操知道完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但是他怎么能舍得啊？这个时候曹操玩起了什么呢，就是避而不见，能躲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知道我留不住你的心，我还能不能留住你的人，就是闭门不见啊。关羽呢也知道你是叫不开一个不想开的门的，于是修书一封，然后带上刘备的家眷，骑上赤兔马疾奔而去。曹操给的所有东西人家悉数留下，一样没带，不义且富贵与我如浮云，那真是儒雅之极，忠义之极，表里如一的完美英雄啊！所以你就知道千百年来为啥大伙都那么崇拜他。曹操手下就听说关羽不辞而别，然后呢就跟曹操说，那咱赶紧追啊追啊，然后杀呀追杀呀。曹操这个时候一摆手，哎，罢了罢了，各为其主，难得的义士，不要为难他，让他去吧。曹操这事儿做的呀其实也是相当的漂亮啊，敞亮人儿。三国时期啊，兵荒马乱，但是金戈铁马之中藏着真情，这个忠奸难辨的背后呢藏着大义，这可谓是啥，真的那句话了，叫英雄惜英雄，是吧？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为这个国家，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愿意去付出生命的人。

后来呢，这个关羽吧去世之后，其实就被神化了，就慢慢开始神化了，被民间尊为叫关公啊，就是历代朝廷多有宝封啊，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这个叫仁永威显关圣大帝，你说这个名号吧，总为叫武圣啊。当时和文圣孔子是齐名的啊，这名儿起得太长了。但是你看啊，他这封官里边，还真最多的就是汉寿亭侯，出生在161年，逝世日期是220年。长得真挺帅，也是我的菜。

0: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3: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9: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小意思，小意思。
9: 你这人真有意思。
1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9: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9: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9: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9: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11: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接下来的时间呢，再问大伙儿个问题啊。对，我是问题小猫，就想问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你知道全国前三名叫什么吗？第一、第二、第三都叫啥？你们知道吗？来，你来答来。哎，对，聊 L， 对。有的朋友可能张嘴他就来，有学问吗？我知道啊，一二三名叫什么？状元、榜眼、探花。状元、榜眼儿、探花。那接下来啊，冒问题还有个问题想问，就是你知道为啥他叫状元、榜眼、探花吗？这个状元、榜眼、探花，虽然啊隋唐时候科考，但是前三名到这三个名字是从什么呢？南宋末年才开始的。它被称为叫三顶甲，就头三名怎么来的呢？这个状元啊，咱首先说这个状字，现在咱都知道参加高考之前咱不得填个表吗？就自己的基本状况，然后呢根据这个网上一申请，你就可以参加高考，给你发准考证。过去也是一样的，参加科举之前呢，这个举旨你得什么，就是写个名状。咱现在是申请表，把你的状况写一个，以前就是得写个名状，说白了其实也是古代的一个申请表啊，把自个儿的情况填上，这个东西就叫名状。那么科举完事儿之后啊，根据名次先后，把这个名状作为档案依次排开，谁考了第一，他的名状就搁第一个，管这个叫状头，也叫状元。所以啊，后来就把这个情况啊移到参加科考的得了第一名的这个人身上，就管他就叫状元了。这是第一名啊，这就是状元的来历。然后呢咱们说第二名，第二名不是什么榜眼吗？他是怎么开始的呢？榜眼是咋回事呢？就当初啊，比方说你要向天下举子公告说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谁往下得张榜，是不是？这么一个大榜贴在城墙上，第一名的状元高高在上。比方说啊，小猫是状元，这左右呢得有第二名和第三名，是吧？啊，这比如说这个第三立新，第四啊安阳，这他俩并列。然后呢，你比如说啊，小立新第二啊，安阳姐第三，就在这儿那个地方像什么呢？你说一个我在当尖儿啊，就像一个人的人头，然后这第二第三并排在这额头这儿，就像两边两个眼睛，所以这第二第三呢称为榜眼，它在一个就是榜一和榜二的意思，明白吧？你想想它这个位置的关系，就像人的两个眼睛一样。榜眼啊，就是专指，那人说你不是榜眼，你应该是专指第二嘛，对吧？那还有个第三呢，它不叫探花吗？怎么回事？着啥急？那么着急，饿呀？我说到第三了吗？第三啊，咱接着往下说。后来就觉得这二三名都叫榜眼，这不是重叠了吗？没有办法区分谁第二谁第三了。这个时候呢，哎，借用了一个探花的典故。什么典故呢？就是唐朝科考的时候吧，考完了，为了这个庆祝啊，怎么办呢？这个三甲基地的有一些人就凑在一块儿，由皇上安排搞一次春游，然后在长安城里边骑着马采花啊，干嘛？就高兴呗。咱们记不记得啊，小的时候背过一首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和这个走马观花这两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就是形容当时科考之后中了组织的这个活动，所以管这些人呢叫什么？采花去了，叫什么？叫探花郎。后来为了区分，是这样吧，第一肯定是状元了，第二叫榜眼，第三就叫探花。
你就看那个古龙小说里边那个小李飞刀啊，就是探花郎得了第三名啊，所以从南宋末朝开始就这么称呼下来了。全国科考的前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

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给大伙说说什么呢？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茶，你喜欢喝茶吗？它的来历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茶这个字儿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你查康熙字典它有，但是你查说文解字里边就没有这个字儿。茶这个字儿是在唐代以后才有的啊，以前这个字儿怎么写的呢？就是比这个茶多一横，咱们知不知道那个如火如荼那个荼，原来茶就写成荼。荼是什么意思呢？就一种比较苦的叶子啊，其实就是茶叶。怎么来的呢？还记得上古的神农氏时期啊，咱们都知道神农啊，治世尝百草，天天没事儿上外边尝各种叶子，各种各样的草药尝个遍，脸都吃绿了，来试试啊能治哪种病。这个荼呢是一种比较苦的叶子啊，那么一开始啊，把这个当做什么呢？就不能吃的东西，就认为这个东西有毒，所以咱经常不有那句话吗？叫荼毒生灵。荼毒什么？就是什么把荼和毒并列在一块儿呢？但是后来啊，神农发现这种叶子啊，搁在水里熬着喝，或者是干吃，它有一个健脑明目、去毒的这些功能啊，所以一开始作为茶叶的荼，哎。啊，它是当药用的。你看在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那个茶叶用干嘛用的呢？就是它是比方说外头有人吃甘蔗噎得慌啊，怎么办？说哎，我这有汤，说吃肉不好消化，这汤是什么呢？就是茶叶搁在这锅里头煮，然后你加上一些花椒大料盐往里头这么一放啊，说白了就是现在吃个馒头喝碗汤，这道理都是一样的。茶叶啊，它可以食用，可以用药来管什么肠胃不适。后来的时候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都认为啊，说西洋人你把这茶叶啊给他，那洋人不是吃肉吗？是不是咱得用咱的茶叶帮助给它消化，所以茶叶那个时候很早就是药用的。到后来呢，唐代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陆羽，他写了一本茶经啊，才把这个茶叶呀说怎么烹制啊啊，然后怎么泡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茶叶呀怎么区分呢、啊、这是绿茶，这是红茶。从陆羽往后，中国喝茶真正的变成一种饮料文化。所以说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茶叶最早是不能吃的，后来变成药用，然后才成为今天风靡世界的饮品。当然啊，喝茶是一个很讲究的事。记着那个卢仝啊，有一首饮茶歌，饮茶歌是这么写的，说一碗喉稳润，二碗破菇闷，三碗搜菇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视，尽向毛孔散，五碗筋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好啦，亦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去到今日中间我哋有过啲咩歌咧？你仲记唔记得咧？你会唔会记得咧？不如又回到你身边。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1928年6月4号凌晨5:23，就是早晨5:23，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您还用问谁干的？日本人一手策划，一手操纵，一手造成的。张作霖被抛出3丈多远，倒在血泊之中，还没咽气。你看，就那么炸，摔出那么远去，当时没咽气。当时的副官长王献武也跟他在一个车厢，咣，这架也飞出去了。王献武命不当绝，被那车厢的木板压在底下了，也受了伤了，但没有致命的危险。王献武就觉得眼前发黑，耳朵什么也听不见了，嗡，用手一摸，满脸黏糊糊都是血。但是他顾不得自己呀，从木板底下费了半天劲的爬出来，回头一看，我命！三控桥那洋灰的桥墩呢，炸下去1/3呀，铁路都拧成麻花了，砖裂歪在一旁，熊熊大火浓烟冲天，一片喊叫声。王献武顾不得别人，先找张作霖：“大帅，大帅！”要不怎么叫心腹人呢？你看张作霖培养这些人啊，还真没有白眼狼，还顾不得自己呀、啊。四外寻找，一下发现张作霖倒在血泊之中，呼吸急促。帅，王献武扑过来把张作霖就抱住了：“救人呐，大帅在这儿呢，快来人，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乱拉套了。”前文书咱说了，奉天首长就是最高的首领吧，刘尚卿、袁金凯、张世义，所有的人都在皇姑屯车站准备迎接大帅，离发生事的地方200多米，那才多远？那一出事儿，这帮人吓得魂不附体，全往出事地点跑，所有的卫队也往这儿跑。到了出事地点，马上封锁起来，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开始戒严。刘尚卿、张世仪找来找去，找到王献武，一看王献武抱着个雪人过来，一看，我的妈呀，大帅！宪兵司令戚恩明顾不得旁的了，抱起张作霖的一转身扑奔自己的汽车。这时候张作霖的三儿子公子张学增也哭着跑过来，他没事，他在第16节车厢。自从出事之后，他就惦记他

0: 爹呀，爹呀，哭着往这跑，也帮着往上架，把张作霖架进汽车。这车里边就几个人，车子一掉头，像飞了一样，赶奔城里小南门大帅府。后边卫队保护着，那么出事地点呢？封锁起来了，这调查调查怎么回事？谁安的地雷？谁策划的？凶手是谁？那不调查清楚怎么能行呢？所以这会儿调查的、封锁的、照相的，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作霖，就在这个汽车里边，车子一开动一颠簸，他还能说话呢？据现场目击者回忆，张作霖说话字还挺轻，眼睛闭着说那么几句话。在哪儿呢？王献武、齐恩明抱着他呢。大帅，您说什么？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这怎么回答？在回家的汽车上呢。送您回府。又过了一会儿，他问：“找着了吗？找着没？”你说什么？找着没？大伙一听，大帅还清醒，大概是问凶手找着没，要不怎么叫找着没？找着了，已经抓住他，正在审讯，糊弄他呗。他是谁？是谁还没清楚，等审讯完了就知道了。您放心吧，跑不了的。这车子还开着。过了好半天，张作霖又说话了：“
1: 我尿尿，我要尿尿，憋得慌。
0: 马上就到家了，您先停一会儿，
1: 叫我尿吧，尿完我就走了。”
0: 尿完他就走了，语无伦次，大脑受震动受伤了，人们的眼泪就掉下来，没法回答。车子一拐弯进了城，小南门大帅府，开开车门，众人架着进了帅府的小青楼。他的几个夫人，这几位夫人，徐夫人、县夫人、王夫人、卢夫人，全来了，哭声一片。千明说：“别哭了，这找杜医官，快找杜医官。”杜医官，医务处的处长，专门给张作霖、给老张家看病的。杜医官神医啊！闻讯之后飞奔小青楼，但是等进来，杜医官一看，一种不祥的念头，大帅肯定是九死一生啊，血葫芦一样，赶紧把箱子放下上，手套戴上，拿过剪子来，刀子先给衣服划开，都粘到身上，衣裳破开一看，左胳膊炸折了好几节，这肯定残疾了，这胳膊废了，肋骨多处断折，肋骨都支出来了都。这个都没有关系，最主要的下巴壳这底这边有黑窟窿，也不知道是钉子，也不知是硬什么玩意儿，给这穿个眼儿，鲜血顺着往下一淌，失血过多呀。杜医官进行紧急抢救，输氧输血，打强心剂，一句话，能采取的措施全采取，人们焦急地等着。到九点钟左右，张作霖清醒，把眼睛睁开了。大帅，

0: 呼啦，人们就围过来，挤得最前边的是张作霖的夫人卢氏。卢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大帅，你有什么话说吗？”张作霖又闭上眼睛，可像想什么事儿，然后把眼又睁开了，看看周围的众人：“我不行了，完了！你们不要难过，要以国家为重。我这臭皮囊算不了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来！哎，还有什么？”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小六子是谁？张学良的乳名，想儿子，那是长子。张学良在前线督师，没跟着回来。说完之后再也不说话，是余世长辞。被炸之后又活了将近三小时，没抢救过来，就因为流血太多，伤势太重了。张作霖死那年54岁，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在《乱世枭雄》咱说过，张作霖是个苦孩子，穷孩子出身，连饱饭都吃不上，就是光棍一条，就这么一人闯荡江湖，浪迹天涯，三赴高坎，后来是跌爬滚打，混到今天这个份儿，容易吗？他不像其他那军阀，其他那军阀都有根儿，都有靠山，不是爹是这官儿，就是姑姑是那个官儿，靠着亲属和裙带的关系，扶摇直上。张作霖没有依靠，穷孩子光棍一条混到今天，确实也不简单。统治东北达13年之久，张作霖这一咽气，哎呦呦，乱套了，一片哭声。帅府简直就开了锅了，家将哭，下属哭，哭有什么用啊？最后还是东三省议会的议长张世仪和奉天省长刘尚卿头脑比较清醒。各位别哭了，都别哭了，大家节哀，哭有什么用？能不能把大帅哭活？大帅留下的遗言咱不要忘了，以国家为重。大帅死不瞑目，咱们得捉凶手，想办法给大帅报仇，把案子的事情调查清楚。另外咱得把政局稳定住，哭有什么用？这一说，哎，人们差劲多了，人们撤出去，到了会议室把门关上了，外头加双岗，任何人不准靠近，这是非常时期。刘尚卿马上做出决定，以奉天省长的身份做出决定：一，密不发丧，封锁消息，让外人不知道。有人要问大帅怎么样，说现在已经好了，转危为安，已经保住生命了，恢复些日子就可以下地了，安定人心。这玩意可了，这人跟人没法比。像这种有身份的人呢，扭转乾坤的人，叱咤风云的人，那要说死和是活，那政局都为之动荡。你修破鞋的卖烤地瓜的死不死，死点能怎么的？你没事儿，那玩意儿人跟人他能比吗？所以古人说那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是这个道理。这样传出去，张作霖被炸死在黄姑屯，马上政局就得乱。特别是日本人， 虎视眈眈，陈兵在浑河，听说张作霖死了，马上就得进兵。你看有这个人盖的，有这口气呼的着，他就不敢。刘尚卿做出决定啊，咱们在场的人都记着，守口如瓶，谁要偷了底，要把今天的真相传出去，在个的啊都算上，我枪毙了他，剥了他的皮。大家发了誓了，连家眷在下属全都保证不说出这事情，都说大帅没事了。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派专人调查黄姑屯事件来龙去脉怎么回事，不管谁干的，但人明镜心里知道是日本人干的，知道你得有证据，你瞎说能行吗？你得铁证如山才可以啊。所以说接着调查。再有一件事情，马上拍电报请张学良回来。大帅说了，叫小六子回来，快回来，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啊，张学良不回来，群龙无首，不就得乱了营了。这件事情做出决定，马上给前线发了密电，一封挨着一封加急的电报，让张学良是立刻反奉。大帅受了伤了，也没说死，怕张学良受刺激受不了啊，就说大帅出了事故负了伤了，这是一件事。另外告诉杜一官，你要把眼泪擦干净，天天你拎着这药箱子皮包你还来，照样开处方，该用什么药什么药，营养药就是营养药，该扎什么针什么针，要问哎，正服侍大帅，大帅的病情见好，该填那个病历也填，这事儿一定要做的极其跟真理一样。告厨房一日三餐照样供应，往里头送往外端，特别告诉吴夫人寿玉梅呀，寿玉梅当家呀，你看六个夫人她说了算了，告诉吴夫人您至关重要，不用问，各界的代表外国使团肯定都得来，您就得接待，您接待一带出相来就麻烦了，您该穿戴还穿戴，从容镇定，他们要问您就说大帅没事了，正在休养，正在治疗，很快就能康复，千万注意，这戏可不能演漏了馅儿。你难不难？太难了。就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吴夫人心如刀绞，表面上从容镇定，照样描眉呀、擦粉呐、戴花啊、珠光宝气，出来进去跟没事一样。果然，第一波来慰问的，就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林九治郎的夫人来了。总领是林九治郎的夫人，哎，他这名好听，叫南间丸子，你听这名多好听。南间丸子头一个来了，说听说出事了，大帅怎么样？哎呀，吴夫人接待还乐呵呵的，哎呀吓死了，谢谢您的关心，谢谢总领事的关心，没事了，已经抢救过来了啊。不是，南间丸子一听真惊炸呀，哦没事了，往里屋一看，呵，那人出来进去的，端茶的送水的端痰桶的出来进去的，这人的表情都挺从容。南间丸子心里说真没死吗？不行，总领事跟我说了，我一定进屋看一个水落石出。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日本人做贼心虚。黄姑屯炸车案就是他们干的。那说你怎么咬得那么死呢？人证物证。在当时发生事儿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没证据。到了1945年8月13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些杀人的刽子手都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审问，得到应得的下场。在审问的过程中，关东军有个大佐叫河本大作，他亲自交代的，他还写了个悔过书，是我亲手炸死的张作霖，材料都有啊，载入史册呀，他亲自交代的。他把关东军怎么授意他，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叫白川少将，他们为了刺杀张作霖成立个特别行动组，怎么整的地雷，怎么整的全说了，真相大白嘛。看来大伙没猜错。拿前文这段书来说，日本总领事夫人南间丸子跑这来刺探来了，他就不相信张作霖没死，想进里屋看看，但是出于礼貌，总领事夫人呢也没经允许就往这屋里闯啊，那是疯子，再说他真闯也得有人拦着，有人挡架，所以他心中疑惑，回去一送信儿，日本人心也没底儿了。这喝了那么多炸药，车都碎了，人没死，他这真结实啊。半信半疑，因此日本也按兵没敢动。你看这玩意儿就起这么大作用。单说帅府安排好了之后，照样维持治安。安定民心，别乱套，加强戒备，发急电叫少帅反奉，划分两头，单说少帅张学良。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我们大伙称少帅，一提少帅就是张学良，作为张将军本人不爱听这词儿，严厉告诉手下人啊，我是什么职务你就管我叫什么，我是军长你就称呼我张军长，我是团长你管我叫团长，不兴说叫少帅，他烦这个词儿，因为什么？他总觉得这是个贬义词。在历史上有很多爹当大官，儿子跟着借光，什么衙内高俅的儿子高衙内，张学良烦这词儿，另外人家也是自己干起来的，

咱必须得交代清楚。但咱们说这都无所谓了。电报发到前线，当时张学良正在邯郸，河北省的南边邯郸市指挥战斗，对抗国民革命军。他把总部，军团的总部设到保定，他的指挥部设在列车上。陪伴他的有机要处长刘明九，刘明九本人老先生还活着，现在是辽宁省政协副主席。机要处长刘明九一直跟随少帅左右，另外还有包文岳，军团的参谋长，始终形影不离。这个张学良就感觉这个心里他不得劲儿。自从送他爹离开北京之后，那天他就闹心，把抓柔肠，坐卧不宁，这眼皮跳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贴什么他也跳。下晚睡着睡着觉，忽然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什么原因呢？当然，这个形势在这摆着，他心里不痛快。另外，就好像这个父子之间呢，有一种这个遥感的这东西，血缘的关系，这玩意儿挺厉害。现在科学正在研究，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在某处死了，离着挺远。作为子女也好啊，作为亲人也好，他闹心，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要出事儿，把电报来了，娘死了，或者是什么亲人故去了，他有这么个事儿，你还别抬杠啊。这个张学良就闹心，闹得要命啊，叭，加急电报到了，张学良打个电报一看，黄姑屯事件。父亲被炸身受重伤，叫他马上返奉。张学良当时就哭了。刘明九众人过来看了看，军团长没事儿，家里的抢救肯定老帅没事儿，不能，我爹死了，我敢断言他老人家出事儿了，电报上不敢跟我说呀，肯定的。另外，黄姑屯炸车案，中外报纸全都登出来，张学良能不知道吗？痛断肝肠啊！但是当时就起身，不行啊，前线指挥战斗呢，手下领着十几万军队呢，交代交代，还逐步撤退。还得把这点实力保存着，节节往前退，安全退到滦州。这就到了六月十五了，大军云集啊，还得安全退到东北去。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他能坐火车人甭就走了吗？不能，再着急也不行。到了滦州之后，会见了安国军总参议杨雨婷。杨雨婷那是大帅的智囊，人称小诸葛，元老辈的。就在江女庙，两个人见面。杨雨婷也知道这事儿，汉卿啊，汉卿节哀，千万注意身体。哎，谁也没想到出这种事情，这是事啊。哎，但是放心，大帅不会有事儿的，但愿如此吧。张学良也没解释，然后跟杨雨婷说，我现在要反奉，我带着第三第四两个军团，只好交给您了，千斤重担压到您的肩头，关内的事情由您掌握吧，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移交了权力。本来呢，杨雨婷就有权，现在把十几万军队的大权也接管过来了。杨雨婷当然是挺高兴了，再三劝张学良，另外跟张学良说，汉卿啊，还有

0: 事我跟你说，自从大帅出事之后，直鲁联军啊，直隶督军楚玉璞，山东督军张宗昌，他们纠集了大军号称10万，说什么要杀到东北去找日本人去算账，给大帅报仇。你看这事儿，我怎么处置？张学良心里头明白，这个楚玉璞、张宗昌害群之马呀。张学良心话，我那阵要像我爹似的，我要有权，我早枪毙他们俩。这俩小子干什么？带着10万大军开进辽宁，到东北，打的旗号给我爹报仇，是那么回事吗？我早就封闻，这张宗昌、楚玉璞跟东洋人、日本鬼子勾搭连环呢，来往密切呀，不定安的什么心呢。借故到了奉天啊，把奉天叫他占了。哎呀，和想的倒是挺美。所以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告诉杨宇霆，断然不行，您马上下令停止行动。如果楚玉璞、张宗昌不听规劝，不服从命令，就地免职，他们所有的军队全部遣散，我们不承认。韩青，10多万人那么容易就遣散吗？他们俩有一定的号召力，要出了乱子怎么办？我的意思呢，这么办，精华咱留下，糟粕淘汰。他手下那些人连吧连吧吧，还能编成4个师，编成4个整编师，咱拉到奉天去，是不是也增添了咱的力量？不行，这事儿我着急回奉天，这事儿不能这么做啊！听候我的命令，然后再做决定。俩人弄得还挺不愉快。就这么的，杨宇霆说：“好吧，我听你的信儿。”他在山海关坐镇，张学良反奉，就怎么回去啊？吸收他爹的经验教训。张学留的是大背头啊！小伙长得帅极了，1米8多高的大个，留着大背头，年纪轻轻，风华正茂，那是军团长啊！把背头剃了，剃成光瓢，跟那瓢差不多少。把自己将军的服装脱了，穿的是士兵的衣裳，化了妆了。不化妆也怕遭日本人的毒手啊，太危险了。另外把卫队长谭海、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给叫来了。卫队营的贴身保镖，两个人到了里头，八行的军礼。军团长有什么命令？对。我崔成义哟。大元帅出事你知道吗？卑职知道。我现在要反奉，恐怕日本人对我下起毒手，你把弟兄们带好了，保护我反奉。您放心吧，我全准备好了。不，咱要改变一下。看着我穿的服装没？我作为普通的伤兵，我坐闷罐车反奉。你要加强戒备，让你手下的弟兄有的也化妆成伤兵。如果遇上日本人，你们要这么对付，这么对付。谭海，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准备去吧。贴身保镖啊，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到外头把自己的弟兄找来，详细做了交代。大部分化妆成伤兵，有的留头的也剃光瓢，暗藏短家伙，保护少帅的安全。就这么，他们坐上了闷罐车，这闷罐车这边装的是破货物， 这边拉的是伤员，张学良也挤到伤员里边了，谭海在旁边保护着，周围那些人里头也不少贴身保镖，你别看也有带着绷带的，腿也缠着白布，脑袋上也包着，哎，整点220，看得像伤员，是指不是，都是贴身保镖，带着快家伙。张学良藏在里头了，为了确保安全，往奉天发了一封急电，也是一封密电，让黄显生黄旅长在西便门车站迎接，在西便门，我几点几点能到？黄显生黄旅长，那是张学良的心腹，谁没几个心腹？都这么些年了，您记着前些年出了本小说叫《红颜》，家喻户晓，《红颜》有个小萝卜头，您还记得吧？那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头被押的时候，为了学文化得到特务的允许，有一位黄将军教给他读书识字，那个被押的黄将军就是黄显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黄旅长，张学良的部下，现在驻兵在奉天，给他排了密电，让他准备接应。黄显生那块也做了准备了。张学良登上孟观车，告诉卫队营长崔成义，如果发生事儿，你怎么对付？崔成义说：“您放心。”孟观车开动了，果不出张学良所料，刚一出山海关，到了东北大地锦溪附近，火车抛锚了，他出了故障，你是把张学良给急的，得需要修理。正在修理的时候，来了一队日本宪兵，这日本宪兵啊，穿的军装武装带，袖标，大战刀，钢盔，俨然东北就是日本人的天下，跑到这儿来了，到了站台这看了看，为首的一个日本人少佐叫秋田，秋田小个不高，肚子挺大，留着小卫生胡，舔着草包肚子到了，他一看这列车他就助力了，车头车尾的全看了，然后他瞎搭个问那个放哨站岗的哨兵，车的哪边来的？他还会说几句汉语，说的不太那么好，当兵的看了看，日本人不敢惹啊，车是这个从天津来的，天津那个哪边去？上奉天。哦，奉天，哟西，车的里边什么的东西啊？装的什么？啊，你问什么？车的里边装的什么？啊，装的什么呢？一部分军用物资在前线拉回来的，运回奉天，另外还有一部分伤员。啊，你们的领队的大大的那个官长的是谁？找我们官啊？姓崔呀。崔营长叫崔成义，哎，来了，哎，崔营长，有这个日本朋友找你。崔成义还在那碰上鬼子，啊，怕什么来什么，恨，不敢得罪。崔成义挎着手枪过来了，心说话麻巴子的，要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万事皆休。要露出蛛丝马迹，小子你找毛病，我拽出手枪一梭子子弹，把你脑瓜盖给你打碎。想到这儿迈步往前走，见着日本人，哎呀，你好，哎呀，你的车子开开，我的观看。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就就反正反正，来来来来来，我在这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各。

0: 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呢，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

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点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愿罚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的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这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这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儿，我跟你说都整的颠三倒四的啊，整的乱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嗯，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不。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儿。他眼里，富贵儿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你这样人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啊，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啊，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哎，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啊，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啊，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啊，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给我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家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哈，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待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那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扯，啊，一听就愣扯，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

咋都不见老呢嘛，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成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哇哇哇的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咱说起的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得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唧溜的，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的圈儿，我的思念往他心上心上100来天儿，思念。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人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最早不是他唱的，反正后来他也唱过，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你还得时钟他转了多少多少圈，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你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完了我的心呐、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10秒8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是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哎，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儿，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倒跟他俩比。

十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的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坑咔的。

0: 哎，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啊，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咋咋就那么年轻呢？还人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似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啊！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可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公司，不是公司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人得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省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那是聊斋志异，你说那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

0: 刘德华那嘎得10000银，蔡国庆他那嘎连200银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银都没有，因为200给我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来，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你，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那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那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儿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支付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了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字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你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你们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你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份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按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着。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电影，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那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看那个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限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就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他咱说心里话，他演那个，你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说，是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啊，
1: 一年有365个祝福， 我送你365个祝福，始终他转了365多少圈忘了。
0: 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低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儿呢，媳妇儿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儿，办个老伴儿哈，哎，跟他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0: 柴火牛肉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又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呢？
1: 北京的小

0: 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3: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5: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属实哈，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的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都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参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儿，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来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都人家一打开的，这哪儿？中国足球队还整呢？他妈就像好像你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哎呀，

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杀了都。咱们的就那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那这不整不行啊！这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去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辉总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都是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但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呢？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了，不要老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了就他算了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那么个职务。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

哦，还得给你磕两个、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提高吧。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首《走天涯》啊。

0: 泪在月光中凝结成了霜，是你让我想你想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

0: 参观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

第四代物理疗法，钻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生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

0: 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对，
1: 嗯，
0: 哎，均这个综合上以上啊，
1: 对，
0: 这位朋友，
1: 嗯，
0: 细想一下，还是 Q 五排在前面适合他的。想买辆二手车，八万块钱以内推荐一个，你后台留言给你推荐一个你适合你的，
1: 嗯
0: 啊，宝马五系能不能买？现在有优惠力度，
1: 能，
0: 来吧，
1: 嗯，
0: 来吧。
1: 宝马不又重回这个价格体系里吗？原来是我跳出去，这回又回来了。
0: 我回来回来啊，
1: 说后悔了。
0: 嗯，
1: 所以说厂家宣布的所有的东西啊，可能都是一种营销，
0: 是，
1: 并不是一个承诺，
0: 拽热度。
1: 包括他给你的，包括他上次说我不给你了，也是一种营销，
0: 是，
1: 也不是承诺。
0: 对对，只是喊一声，哎，我这边有点事儿啊，我说一声，
1: 对，
0: 让人家吸引一下关注度。他说不牵强，说的太符合我的状态了。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买车的时候，这个状态一定要和我们说清楚，
1: 嗯，
0: 一定能从你的角度帮你推荐一款适合你们的车啊。这叫阿耀的这位，我来连一下。来，你好。
2: 你好。
0: 哎，说您问题。你把那车载蓝牙断一下呗，直接用电话和我们说，或者直接，反正你把耳机断了或者啥的。
2: 现在
0: 你近点，要大家听不清，我俩能听得见，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不见。
2: 能听清吗？
0: 嗯，您大点声喊着说，我们听听。
2: 能听清。
1: 您说吧，
0: 你说问题。
2: 就是我想买那个汉兰达和奥迪 Q 五，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
0: 行，
1: 你喜欢汉兰达的哪方面？
0: 这边先说到这儿吧。汉兰达和 Q 五，
1: 就我倒觉得啊，
0: 嗯，
1: 如果没有大空间的需求，
0: 嗯，
1: 里程又不是超大。就买 Q 五就完了。
0: 对，
1: 嗯
0: 嗯，
1: 汉兰达的优势在于空间比 Q 五大，然后，
0: 嗯，
1: 待机时间长，
0: 能省点钱，
1: 能省点钱，仅此而已。
0: 是，
1: 但体验上 Q 五是完胜的。
0: 是的，
1: 道理就这么简单。嗯
0: 嗯，特别听完他这两句话，因为他说话声音，别的直播间都说听不见，好小的声音，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先停。
1: 嗯，
0: 但是他这个问题我们听懂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能够回答的问题了。530和45四驱，大哥更推荐哪个？他俩落地价格差不多呀。
1: 是这样，
0: 长春用车
1: 就是这种品牌的表现力，这种张力，
0: 嗯，
1: 是宝马给的更多。
0: 嗯，
1: 首先宝马从设计调性上就相对来说个性更张扬一些。
0: 嗯，
1: 从这个驾驶属性上风格上也更张扬。从款式上，宝马是新款，奥迪是老款。
0: 嗯，
1: 综合上面三点，
0: 嗯，
1: 选宝马。
0: 哎，这家伙小鱼吐泡泡这位啊，来。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可以说您问题。
3: 啊。就是我这个问题比较多，就是我现在是一个研究生，
1: 嗯，
3: 然后我以后可能要上博士，
1: 嗯，
3: 然后都是在学校里，
1: 嗯，
3: 然后现在呢我要买一个车，就是从我们的郊区往返市区大概是30公里，
1: 嗯，
3: 然后一周大概两三次，
1: 嗯，
3: 然后回家的话大概是100公里，然后还考虑这个和同学和老师之间关系，然后家里就说买一个帕萨特 Pro。但是我个人看，我更喜欢奥迪 A 四一点。
1: 嗯，
3: 然后家里也觉得可以同意。
1: 嗯，
3: 然后但是这两款我的纠结点就是，我想要一个主动刹车，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安全，但是老款的奥迪没有。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奥迪 A 四吧，又是一个偏老的车型，所以就有点纠结。所以我想问一下老师，您觉得就是有没有更好的车型，或者这两个车型你更推荐哪一个？
0: 主动刹车，
1: 嗯，主动刹车，你依据什么说主动刹车？有
0: 看视频看到的是吧？
3: 对对，因为我以前体验少嘛，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比较有用。
0: 你得相信你自己，你得相信你自己，要比那个更好。
1: 家里父母都开什么车呢？
3: 母亲开是个别克 GL8，父亲是奥迪 A6。
1: 嗯，就是，我倒觉得 A4 对你来说选择是中规中矩。
0: 嗯，对，
1: 就是这里边其实选择你以你家这个条件选择个。
0: 啥车
1: 好多车型是都可以的，但也没必要太张扬，买太贵的。
0: 对，
1: 家里可能大概是这个习惯。
0: 就是20多万买一台车。
3: 对
1: 对。
0: 我们问一个小细节呗，您是什么专业呀？
3: 这个偏向于吃饭这类的专业。
0: 哦，我们得就是了解一下大概的风格啊，
1: 嗯，
0: 先问这个事儿。
3: 就是但
0: 其实 A4 还是挺大的。
1: 嗯，我觉得 A4 还不错。
0: 对，
1: 在豪华。
3: 老师大多数都是开奥迪多一点，然后沃尔沃。有，
0: 嗯，
1: 是
0: 学术类的，
1: 对，我倒觉得，
3: 那帕萨特 Pro 就是有点不大适合我，是吧？
1: 也没啥不大适合，奥迪是大众家的高端品牌，
0: 嗯，
1: 就高端品牌带来的这种感受和品牌光环是确实是有的。如果你希望低调一点，买帕萨特当然没问题。
3: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奥迪一点，
1: 那就买奥迪就完了。

0: 这我倒觉得这个主动刹车可能在你心目中想象呢，
1: 嗯，
0: 很重要，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
1: 对，不太重要，
0: 几乎没啥影响。
2: 那别的呢，老师？还有别的？就是我这种，我看那个宝马三，这个325都是新款，还有330，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不大合适？
0: 嗯，
1: 没有它低调。
0: 你内心上喜欢吗？宝马的品牌、
2: 不是很喜欢。
0: 刚刚说过，宝马的品牌其实这个品牌调性挺张扬的。
1: 嗯，
2: 对，我不是很喜欢它，但是就是因为它是新款，
0: 嗯、
2: 所以我就有点纠结，因为它价格现在差的不是太多嘛。
0: 作为一个读书的人来说，我觉得买个 A4 挺好的。
1: 是。A4 挺好，就是你的唯一的一个病根其实就在于没有主动刹车，你心里边害怕，害怕它不安全。那你虽然是没有太多的驾驶经验，但是我身边的李总你应该也很相信他有驾驶经验，包括直播间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也都在有驾驶经验。
0: 现在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些主动刹车的或者说有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的、啊、这些车型比之前的不带这个功能的、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的他需要这么一台交通工具，
0: 嗯，
1: 往返市区郊区20-30公里，回家的时候方便一点，就这点事儿，别给他加太多的一个什么要求。
0: 对，你现在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是放在把这个博士，
1: 对，你还得好好学习呢，
0: 读完。
1: 你的重点在这儿呢，
0: 现在才研2，对不对？
1: 是，
0: 毕业得6-7年。对，我就想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1: 对，碰到准新的咱就赶上了。
0: 对，
1: 碰不上的话，咱也不费那脑筋，直接买一台新的就完了。A6 和5系，刚才聊过了，女士开是吗？女士开，
0: 果断买
1: 5系。
0: 嗯，
1: 又新款又时尚。
0: 对，
1: 奥迪 A4L 10万能买到哪年的呀？
0: 10万能买到17年左右吧。
1: 嗯，这个叫青岛联通营业厅啊。
0: 嗯，
1: 天籁 2.0T 和宝马 330i 哪台车好？哎呀，
0: 青岛联通最近是不是
1: 你网不太好吧？
0: 咋回事？
1: 信号不好
0: 啊？
1: 赶紧买吧，赶紧买宝马吧。
0: 嗯，
1: 哎呦，你那边的声音调整好，我一会儿可以连你啊。你得调整好了啊，你像刚才那样肯定是不行的啊。你好，
10: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可以说您问题。
10: 我现在就是毕业2年，正上班2年了，准备买一辆第一辆车吧。
1: 嗯，
10: 我看了预算，就是家里给的预算就是17到18左右。
1: 嗯，
10: 我准备买一辆紧凑的 SUV。我看了一辆 Q3，觉得老师推荐可以吧？
0: 可以，如果够的话是可以选择的，没有问题。Q3 X1。还有这个 GLB 不够，就这两款车我觉得从外形调性上喜欢哪个买哪个都不会错。
10: 就是 Q3 二手的年份近一点的23年和24年的都可以吗？
0: 都可以，没问题。
10: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嗯，好嘞。哎，就这样了啊。刚才连的不是他呀，
11: 我咋记得我念了他要连他来着，那是念错了。来我来连啊。
12: 哎，两位老师
11: 好。哎，
12: 好
11: 了，下午好。
12: 哎，那我想问一下咱那个，要新车的话，雅阁 CRV 和那个奥德赛，咱更值得选择哪一个？
0: 功能性更强大的就是奥德赛呀、啊，那你就直接上奥德赛就完了吗？
11: 你这是在把本田家这三种车型都全了？
0: 对，
12: 就西安本田，我寻思哪个更值得干一些？
0: 其实你是第一次买的话，照顾到所有的东西，就买个奥德赛，对于家庭的成员的照顾，所有的东西给的更多。其实 CRV 可能也不能去越野。那开雅阁呢也可能开不了很快，
11: 对，
0: 也不是什么速度性能车，那就买一个综合性能更好的奥德赛挺好的，
11: 家人都开心。
12: 如果次要的人要是选的话，他那个 CRV 和那个雅阁他俩更哪个更值得一点，他俩价格差不多。
0: 我觉得那就买个雅阁，那就买个雅阁。 CRV 在这里边空间上有奥德赛，对不对？
11: 嗯，
0: 驾控上有雅阁，
11: 对，
0: 嗯，
11: 卡中间的
0: 尴尬的，因为你并没有通过性的需求，在通过性上 CRV 当然是
11: 能行
0: 更有优势，
11: 嗯，
0: 但你并没有这个需求。
12: 对对对，那我知道了。
11: 对，行吧，好嘞。哎，他需要的是一台本田车，本田的什么车、
0: 嗯、
11: 就在研究。
0: 看看这个事事如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老师。A 六的负氧离子香氛
11: 系统，
0: 香氛系统
11: 啊，
0: 怎么样？这个这种这个空气系统啊，
11: 你说噱头吧，还不至于，
0: 对，
11: 那也没啥大用。
0: 通常我是没研究过啊，
11: 嗯，
0: 在某宝上，我估计200块随便选吧。
11: 哎，
0: 嗯，
11: 你各种小品牌的好品牌的都算是，
0: 大品牌的350
11: 啊。
0: 所以说你咋会这么在意它呢？
11: 是，
0: 就是如果选车，我们把精力都放在这儿的话，
11: 嗯。
0: 我都觉得你就是本末倒置。
11: 嗯，
0: 你咋会能选到一台好车呢？
11: 是，
0: 嗯，
11: 你买衣服，它这标签是在衣服里边还是领子那块呢？
0: 嗯、
11: 重要吗？
0: 哎呀，
11: 今天
0: 难怪大家累呀。
11: 是呢，因为他这个东西，他说，哎，我家有香氛系统，我能研究明白，
0: 嗯、
11: 但车了解的不透。
0: 嗯，
11: 那你就研究那儿个去了，也不是那回事儿。
0: 不能说香氛系统好的车，好的这个。车，
11: 嗯，
0: 我就选，不好的就不选。我们是在选车，好吗？
11: 又不是买香氛去。
0: 嗯，
11: 今年28岁，体制内，身高185，在奥迪 Q5 和宝马 X3 之中纠结，选哪个更合适一些？
0: 这两款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不是一个品牌，级别、驾感、空间都相差不多，
11: 嗯、
0: 包括养车成本。
11: 嗯，
0: 你就从品牌调性上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就完了。
11: 是，
0: 嗯。
11: 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之后打字说要连线，其他直播间的朋友好多问题没回答到的，或者是不能连的，你打这个数字啊，这是最快的。不论品牌 ，CT5 和新君越哪个产品力更强？
0: 产品力是啥东西？
11: 对呀、啊，
0: 产品力是什么鬼？你要哪儿？
11: 逼成什么样了呢？
0: 对呀、啊，产品力是什么鬼？有的人觉得多了两个豪华配置就是产品力。
11: 嗯。
0: 但我觉得一个后驱，
11: 嗯，
0: 就是产品力、嗯、
11: 是，
0: 嗯，那你怎么聊这个事儿啊？
11: 嗯，不是买到品牌就是头大，
0: 嗯，
11: 不是买到品牌就认可多花钱，它其实不行，只不过有个品牌就买了。
0: 1599和17起步价格也没差多少啊，
11: 嗯，
0: 后驱平台肯定更高级啊。
11: 对，
0: 你知道后驱能带来的感受是啥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你就。按照你对这个产品力的
11: 理解
0: 去选一个就好了，因为都是一家的，
11: 嗯，
0: 技术的先进程度和稳定程度几乎都一样，
11: 嗯，
0: 我说的是发电技术，
11: 是的，来连，这叫俩字儿，你好，
13: 哎，喂，听得见吗？
11: 可以说您问题。
13: 哎，老师好，
11: 哎，
13: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一个这个。X3M， 您觉得这个就是后期行吗？保养什么的？
0: 保养没啥不行的，有啥不行的？
13: 就是我想买一个二手的，
0: 嗯、
13: 就是我看有一个21年左右的，这、
0: 嗯、
13: 就是用得住吗？如果要家用的话，
0: 这些东西你要家用的话，为什么选 M 呢？
11: 对呀
0: ，M 是性能。
13: 因为开了几回就是朋友的 M 之后，感觉、
11: 嗯、这车不是家用过日子车。
0: 对，这是表现性能的，但家用过日子肯定成本相对会高。
11: 对，
0: 但不是不能用，能用啊、嗯，没问题。
13: 就是相对高有多高呢？就是
0: 2倍的X3的价格。
11: 对，
0: 养车。
13: 哦，好嘞，老师，那要是就是 就是40万到50万这区间，还有别的 SUV 家用的，就稍微
11: 可抬
0: 买叉五呗。
11: 对呀、啊，
13: 2.0的、3.0的。
0: 你买2.0也行，3.0也行。以你来说，就买个3.0的叉五，50万也能买到，2021年、2022年的都差不多。
13: 家用买叉五好点是吧？
0: 对呀、啊，
11: 大点不
0: 对，我不知道你对这个。M 的理解，
13: 开了几天就是特别上瘾。
0: 就是 M 这东西吧，就宝马的 M 吧，它首先吧，它是一种感受，
1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信仰，
11: 嗯，
0: 明显感觉到你对这个东西的信仰不多，感受倒是挺强烈，
11: 嗯，
0: 我倒觉得如果你就是偶然当中的这种感受，
11: 刺激了，
0: 我建议你买个3.0的 X5，第一个性能也不错，然后还能兼顾到家用，所谓的家用，空间舒适级别，精神享受、物质享受，这双重的。
11: 但买 M 的人更多是有信仰的，
0: 对，
11: 就非 M 不要。
13: 好嘞，
0: 啊，
13: 谢谢
0: 啊，嗯，
11: 行，就这样了啊。有感受，
0: 嗯，
11: 感受完之后确实挺爽，
0: 嗯，
11: 控制不住了。这叫18款的 XT5 和16款的 Q5 哪个好点啊？嗯，
0: 这没法比，
11: 对，
0: 这咋比？哪个好点？只能说比哪个车好点。
11: 嗯，
0: 比哪车好一点？
11: 对，
0: 再说出两台车来。
11: 嗯。咱继续连呢，各位呀，打字说要连线啊。
0: M 就不是用来过日子的，宝马的 M 系列。
11: 对，
0: 就对应到的奥迪的 RS。
11: 那哪是过日子车呀？
0: 对呀，就买 RS， 我嫌空间小，咱不聊了。
11: 对呀，基
0: 本上就是来消磨展来。
11: 你说买兰博基尼，你就坐不了4个人，你就不买了，不一回事吗？这叫俩字儿。
0: 五系的保养大概也一年多少钱？一年1500够了。
11: 嗯，
0: 10000公里通常一年的一次。
11: 啊，全网聊车的人就爱听你说靠谱啊。宝马 X1、宝马三系，选哪个？
0: X1 会比三系便宜许多。过日子的角度 ，X1 是个 SUV 嘛？
11: 嗯，
0: 空间、驾驶感受
11: 照顾的全，
0: 对，照顾的更多。嗯，
11: 这叫麻烦。麻烦这位，你要先点连线按钮啊！各位连线两步，先点按钮再说要连线啊！英朗 1.5 和 1.3T 选哪个好？
0: 就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需求，就买个 1.5 四缸挺好。
11: 嗯，
0: 但如果有动力感受的，如果我来选，
11: 买 1.3T，
0: 对，我会选 1.3T。
11: 嗯，我们不敢推你 1.3T。
0: 嗯，
11: 推完之后你会说，
0: 你周围的人都会说，你是不是谁给你推荐的？他骗你。
11: 对。
0: 14代轩逸和思域该怎么选？很纠结。日产室内内饰质好，
11: 质感好呗。
0: 嗯，日产
11: 很纠结。
0: 我觉得这一定要选轩逸，一定要选思域啊。
11: 嗯，
0: 另外一个，这个你纠结就买那个，那因为那个更便宜，这至少差2个 W。
11: 嗯，工作日每天60公里，想买 SUV， 25到30万，可选电车、油车哪两款？能充电，你可以考虑考虑理想系列。
0: 嗯，
11: 如果不能充电的话，你可以考虑考虑奥迪 Q5 这种感觉。
0: 嗯
11: 啊，这叫咒林。您好，您好，
14: 喂，老师，
11: 哎，说您问题可以。
14: 那个，我就现在在北方，然后我不想买电车，然后我想买个新的30到40万。
0: 嗯。
14: 然后以轿车为主吧，您能给推荐一下吧？然后开的距离的话，大概一年5000到7000嘛。
0: 五六亿喜欢哪个？
14: 我最开始看的是 A6 还有五系。
0: 嗯。嗯，
14: 然后我不太想买二手的，我要买新车。您看一下这个可以吗？
0: 嗯，是啊，都够啊 ，A6 也够啊，五系也够。
14: 啊，您更推荐哪个车？就是每年我这个用车可能
11: 这俩哪个5000-6000公里也开不坏，
0: 哪个都开不坏，养车成本都极低，
11: 嗯，
0: 剩下就是你喜欢哪个。
11: 喜欢很重要啊。
14: 哦，那我明白了。
11: 你喜欢哪个？我想问一下。
14: 啊，我呀，我个人可能喜欢原来更喜欢 A6 一点。
11: 啊，那就来那个呗，买个喜欢的。
14: 但是我家里吧，就是说我才二十 5，所以他说开 A6 的话有点稍微有点大。
11: 你说我就老成怎么了？咱喜欢就很
0: 哪个都开不坏，成本都几千公里，基本上成本都很低的。
11: 嗯
14: 啊，
11: 好了，
14: 哎，老师，我想请问一下，那个现在他们说那个 A7L 那个车到底怎么样？你们觉得？
0: 就是一样，跟 A6 一样啊，
11: 对
0: 啊，就是那是六，那是7啊，机械各个方面都一样的，
11: 是时尚点、
14: 啊、
0: 对，
14: 就是有人说那个不好，但是我感觉那个车型，其实我觉得比A6 更好看。
0: 有人说不好，就像你家人说 A6 不好似的，那你觉得 A6 好买就完了。你觉得 A7 好的话，我们也真认为
11: 同意，
0: 挺好的。
11: 嗯
14: ，OK， 好的，
11: 嗯、好，那这样了啊。
14: 好的，辛苦，
11: 好嘞，
14: 谢谢，
11: 客气客气客气啊。大众车主说，认识一个19岁的小姑娘，天天研究买 A6 的黑色的，
0: 嗯，
11: 就喜欢。
0: 其实我倒觉得，
11: 嗯，
0: 这个审美吧是一种习惯，
11: 是
0: 先入为主。
11: 看惯了
0: A6 子黑色的大黑轿车，
11: 谁也替不了，
0: 早就被定义了，
11: 一个大吉普子，一个大 A6 子，
0: 对对，这是被定义的两种气质。
11: 是，
0: 嗯。
11: 那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15: 喂，你好，能听见吗？
11: 可以说您问题。
15: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看了几款车，
11: 嗯，
15: 就是那个15万左右的 SUV， 看一下那个风云 T10，然后还有顶配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L， 这两个车怎么选？
0: 风云不是新能源的吗？
15: 对，就是混动嘛，混动也可以。
11: 嗯，你星越开的是正常的还是混动的呀？
15: 星越开的它没有混动的吧？星越好像只有油的，我看我家那边开的。
0: 啊、嗯，就是这个。
15: 但是我想买个混动的。
0: 那对呀、啊，那就直接买风云了。星越没有混动啊？
11: 没了。
15: 然后就是同价位的，就是混动的车型，还有什么比较那什么的？
0: 还有什么比较什么？你
11: 推荐是
0: 吗？主要取决于你喜欢。
15: 对，比较推荐的那个，
0: 吉利的那个，
11: 银河，比亚迪的，这可能都比
0: 嗯，
11: 如果推荐。
15: 但是我就是我比较喜欢T10，但是感觉它那个车就是，
11: 你感觉的
15: 是咋说呢？
11: 我知道你感觉啥，
15: 销量不咋地。
11: 对。我们不推荐的原因也是因为它销量不咋地。
15: 啊，反正我看那个车，但是我试驾啥的，感觉那车还挺好，但是它这可能是销量就不太好那车。
0: 那你试驾过别的吗？
11: 对呀、啊，
0: 吉利的你试驾过吗？
15: 没有，吉利没试驾过。
11: 你试试
0: 呀、啊。
15: 吉利那个是试驾哪个车？
11: 银河 L7 这种、啊。
0: 银河 L7 跟它的价格对标吧。
11: 嗯。
15: 啊，
0: 其实你这其实你就是
15: T10那车到底就是用起来怎么样，现在也不知道，可能
0: T10，
15: 但是试驾确实挺好。
11: 你是不死心不踏实，
0: 对，上次我们直播间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有一个
11: 就这个车
0: 的车主到直播间来过一次、
11: 嗯，
0: 那个直播间小伙伴当时谁在的？我们
11: 告诉
0: 差不多有小十分钟，
11: 我俩就不说这车的啥事了，
0: 对，
11: 我们只能代表我们的态度让你看看银河 L7，
0: 对。
11: 要不然你找我说啥我们咋说呀，是吧？但是你看看大家伙，如果你在直播间的话，你在哪个直播间里？
15: 不管在，
11: 对，你上直播间里看一看，因为还有肯定老朋友在，那个事件很大，
0: 嗯，
11: 这就是我们不推荐的理由。
15: 我也听说了，就是他那个T9是走到半道自动更新了，给扔道上了。
11: 嗯，这事儿不重要
15: 了。我感觉骑这车机不咋好，反正
11: 现在就是你现在就俩事儿：一不踏实，二不死心。不踏实买它你不踏实，不让你买你还不死心，所以你很纠结。
15: 嗯，
11: 我们给你的建议就是看看别的。
15: 嗯，行，好嘞，好嘞，谢谢，
11: 嗯、好嘞。大众车主这么大个事儿，我竟然没赶上。
0: 大众车没赶上，上次聊了，
11: 嗯、
0: 他当时情绪特别激动。
1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替这个车呀。
11: 嗯，
0: 这品牌方啊也是
11: 捏把汗，
0: 对，做了好多工作
11: 啊，
0: 也说了好多相对比较客观的话，
11: 安抚、
0: 他当时他特别难过，
11: 嗯，
0: 知道吗？嗯，
11: 但是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1: 嗯，就说到这儿吧，这个话题啊，一会儿又聊大了，这个，
0: 嗯，
11: 咱下一个啊，
0: 就是这个里边映射出一个问题、
11: 嗯，
0: 就是好多东西说造车简单，但造车也不简单，
11: 嗯、是的，
0: 那简单到呢，实际上简单到你这个T10也好，银河也好，
11: 嗯。
0: 比亚迪也好，可能从这个机械属性上或者从造型上有一些差异，
11: 嗯，
0: 那其他上没有本质上的更大的区别，不简单到我们造一个车有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任何一个零件都不可以马虎，甚至一个螺丝
11: 全部
0: 如果马虎了 这个螺丝会带来无限的麻烦和烦恼。
11: 嗯，
0: 且不说安全，
11: 嗯，
0: 就是这种烦恼是你当车主或者是第一次购车的车主没法承受的
11: 最头疼的事。
0: 对，
11: 嗯，
0: 所以那你尽可能的避开这些烦恼，就别自己去求新，去创新，
11: 嗯，
0: 去怎么说呢？
11: 不是就你眼睛是雪亮的，
0: 对对，
11: 咋这块璞玉就让你看见了呢？
0: 对，嗯，
11: 卖的不好，但就你发现了，别人都不行啊，不相中这车，
0: 哎
11: 哎。行了，咱继续了啊！这叫歪歪这位，我来连您。你好，
16: 老师好。
11: 您好，客气，说您问题。
16: 我刚提的一个 X5 3.0T 的7.29那款，现在跑到800公里，我贴的是龙膜 G2 的车，全进口。我现在车我想卖，想换揽胜，老师能给评估一下吗？
11: 好，
0: 你这车是 L 是吗？
16: 对，X5L。
11: 你提车的时候裸车多少钱？哪款？
16: 3.0T 的次顶配。
11: 嗯，
16: 反正我记得我全国一办完是78。
0: 就是裸车多少钱？不知道你是按揭的还是啥呀？
16: 我是全款。
11: 全款落地一共78，裸车不记得了哈。我问您裸车是得参考一下具体哪个配置，给您一个相对准确的价格。
16: 72.9那款。
11: 嗯。
17: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18: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17: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18: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17: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18: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17: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1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0: 连局，一点小意思。
1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0: 是我不好意思。
1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9: 小意思，小意思。
18: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0000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8: 二手车评估。
2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啊，到自己卖车的时候吧，心里不踏实，换位思考，嗯，我买得便宜10万，
0: 对，
11: 心里就舒服了，就同意了。24款的 A6 中控屏经常死机，在高速上也好几次了，会影响安全行驶不？
0: 不会，
11: 你回到服务站里边处理一下。
0: 对，因为这个中控屏就是个中控屏，
11: 对，
0: 就是个屏幕，
11: 它也不是电脑，
0: 就是像咱家的电视不好用了，绝对不会影响到冰箱，
11: 对，
0: 一个道理。
11: 该吃饭吃饭呗，
0: 咱家厨房该做饭做饭，
11: 对，
0: 这就是奥迪
11: 啊，
0: 其他车不好说，
11: 是，
0: 嗯
11: 嗯，可能这个家里边电源总控在电视上，
0: 对，
11: 沃尔沃 S90T8 二手怎么样？
0: 挺好的，
11: 嗯。来，咱继续连，打字说要连线啊。10万左右上下班接送孩子，偶尔开车出远门，实用皮实不容易坏的车有推荐吗？
0: 买个思域，
11: 哎，
0: 嗯，
11: 行了，
0: 速腾，
11: 嗯，
0: 多看看。
11: 是的，这叫不吃这位。
2: 哎，老师。
1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啊，我想问一下，斯巴鲁力狮这个车怎么样？
11: 买新的二手的呀？二手吧。
2: 二手的。
0: 嗯，这个车叫好不叫座？
11: 嗯，
0: 你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
11: 看上了还是碰着了？
2: 嗯，我是就是我们这边一个迈锐的，我试驾了一下，操控特别好，这个车我感觉。
0: 你看来你也没开过啥好车，
11: 是
0: 操控好的车多了。

0: 你是被种草了，可以买，要价格便宜的话，
1: 多少钱？哪年的？
2: 2020年的十个。
1: 20年的立式，卖你10万块钱是吧？
2: 对。
0: 公里数多少？
1: 对。
2: 公里数4万公里。
0: 可以买，
1: 还行，
0: 可以买，可以玩玩。
2: 我两个在对比，还有一个是阿尔法的罗密欧。
0: 哎呀，那这是两个东西，一个欧洲的，一个
1: 日本
0: 的，对。
2: 对，我就这两个东西在对比，因为价格。那个1919年的罗密欧，他也卖我，就是
0: 这力狮会更省心。如果力狮的驾控能满足你的话，你10万块是可以玩玩的。
1: 嗯，玩2年卖的话，那个力狮能少赔点。
0: 对，
2: 就阿尔法保值率复杂型。
0: 对，阿尔法这东西吧，老了以后没人敢碰，
1: 是
0: 因为这东西纯进口，并且小众品牌的，保有量极低的车型，包括维护保养都没那么方便。
1: 力狮最起码占一个，后续谁能敢接手？
0: 力狮至少是日系车，它遵守这个日系车的所有规则，
1: 就是不容易坏。
2: 啊、行，那力狮这个车底盘这些怎么样呢？应该没问题吧？
0: 当然没问题啊，
1: 嗯，
0: 当然没问题。
1: 你都开的那么好了，相信自己、啊，
0: 很成熟，很成熟。
2: 因为我之前开的一个思域，我就感觉这个车挺好开的，
1: 能比那个强。肯定是比思域强
2: 啊！行了行了，好，感谢老师。
1: 嗯，好嘞，
2: 好的，拜拜。
1: 哎，电话这头您好。
3: 哎，您好，刘老师。
1: 您好。
3: 哎，那个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吧，我看就是去四 S 店了嘛，看一个亚洲龙混动的那个豪华。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想知道这款车，就是可不可以干？
0: 可以干呀，你担心它什么？
3: 就是因为我吧是在黑龙江，然后我们这边吧就是冬天就零下就20来度，
0: 跟温度无关，这个混动技术
1: 不受温度影响，
0: 对，
3: 不受温度影响是吧？
0: 对对。
3: 然后因为我看了就是其他的对比车辆，包括什么那个迈腾啊什么的，因为我这个体格还比较大，我坐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
0: 那就它了，就完事儿。
1: 是啊，
0: 跟
3: 就它了，
0: 对，跟温度和纬度都没关系。
3: 我跟四 S 店谈的是现在就是裸车优惠42000，然后它还有个长补5000，就47000呗，就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啊？
0: 亚洲龙啊，全款呢？
3: 啊，对，全款。然后我们这边不还有一个就省补嘛，还有个10000、
1: 啊。那补贴是给到你自己身上的，
0: 就是你问四 S 店给咱省多少钱就行了。
1: 对，不算那个补贴，
0: 咱不想别的。
1: 嗯，
3: 那就算是全款，就是47000。
1: 47000，是哪个配置的？
3: 混动豪华，就2168那个。
1: 2168混动豪华，我们查查啊，
0: 下47000。
1: 嗯，21682.0豪华双擎，
0: 就这个嘛。
1: 2.0豪华双擎，对，
0: 价格不低，
3: 价格不低，
1: 还能再
0: 应该还有空间。再谈5000，
1: 照5000块钱十斤吧。
0: 再谈5000，应该能谈，看全国行情啊，但仅供参考。
1: 是的，
0: 人家不卖你也正常。
3: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长补的问题，因为它的长补不得是过后嘛，就是再给我补贴，这个不能有什么问题，是
0: 不
3: 是？不
0: 能有问题，这东西必须得写进合同里去。
1: 啊、
3: 嗯。啊，那我明白了。好嘞，
1: 落实面上
3: 啊。
1: 好嘞，就这样了。
3: 好嘞。
1: 哎啊，现在啊，跟4S店谈啥呀？给你啥政策，你都得落在纸面上。
0: 对
1: 啊。
0: 因为
1: 销售
0: 都是临时工
1: 啊，人家一个不是正式员工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你咋办？这说终身保养不给的，
0: 嗯，
1: 终身保修不给的，
0: 厂家补贴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说啥是啥。
0: 对呀，
1: 请问上班族二手的50迷你类的二手电车跟二手 smart 油车性价比哪个高？
0: 仅仅代步的话，你就买50迷你就完了吗？
1: 嗯，够你用的吧？
0: 对，
1: 嗯，6019，尾号6019这位，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您听到吗？
1: 可以，
0: 您说。
4: 那个，我今年24、25吧。
0: 嗯。
4: 然后。家里面是第一台车，
0: 嗯，
4: 然后预算的话倒是现在手里面也就18、19个，
0: 嗯，
4: 想买个宝马三系，我看三系现在优惠幅度也比较大，然后就是家里面是说让我买个，其实买个15、16万、17、18万都感觉都差不多了，
0: 嗯，
4: 就是我现在就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也毕竟也年轻，然后家里面第一台车，我还是 毕竟还是一线豪华嘛，还是。
1: 嗯，
0: 家里的父母亲之前都没有过车，然后你这个台车承担着家里头全家人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吧？
4: 对对对。
0: 嗯，我倒觉得不应该买一个，就是三系呀、啊，通常是一个人驾车，它带来的东西挺多。你这个十六七万啊，买个。兼顾到乘客的 B 级车，兼顾到全家人的 B 级车，无论是你偏重舒适也好，偏重经济也好，还偏重外观也好，也都能买得到。三系倒不是不能买，但是第一个你钱还不够，我觉得从消费的角度来说、
4: 嗯、
0: 意义不大。另外一个，这个车型对于整个家庭使用来说，如果说你三口之家，你是老婆孩子，三系还行。
1: 对，
0: 加上父母
1: 长辈
0: 坐在三系里边，我总觉得。
1: 嗯，
0: 契合度差一点意思，
1: 没那么搭。
0: 嗯，
4: 啊，那，嗯，但是我就是
1: 很喜欢，
4: 嗯，也不是很喜欢，我就是对比一下之后，我觉得预算也可以，因为我收入也比较稳定嘛，一年能十几个、二十来个左右，就感觉，
1: 就是你想贷款上这个是吗？
4: 对对对，就贷个十几二十万差不多，其实还款压力也不大。
1: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儿。
0: 对对。
1: 不仅仅是，
0: 如果说我们说到这个赚多少钱、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车，就以你现在给我们的信息而言，我不支持你买那么贵的车去做安检。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4: 啊，
0: 嗯，
4: 那如果三系，如果真买那个三系了，它那个二手车它这个保值率
0: 还好吧？那还好。如果你花十八九买个二手的，还行。
1: 嗯，
4: 我就想说买个新的，开个三四四，我可能公里数也不多，就六七万公里。之后给他卖了，大概能保值率能走到多少？
0: 你六七万公里，你是开
1: 多少年？
0: 多少年呀？你也不知道。
4: 应该开不了，应该会多开几年吧，也就一年最多一万公里吧。最多
1: 开五年是吧？
0: 五年的宝马三现在的价格是五年二四年，一九年的宝马三现在差不多在十四五这个价格。
4: 十四，我还是要损去
0: 十一二个，对
1: 你不到一年的工资吧。
0: 汽车是消费品，
1: 它不是一个固定资产。
0: 现在看我们消费五年可能消费到十一二，但你买这台车五年以后可能消费到十六七，
1: 对的，
0: 都有可能，也属于正常。
1: 但是因为你多花这十六七，
0: 所以说
1: 获得什么呢？
0: 你这五年养了五年车，又消费掉十六七，又平时养车的成本又没摊进去，你每年又放在车上四五万甚至五万都加，有没有意义？
1: 小一半的工资，
0: 对呀、
1: 啊，一个小一半。
0: 这些五万块钱放在家庭里改善其他的话，会不会更好？或者说拿出两万来改善其他方面，是不是获得的东西更多？你权衡一下，我们也是多说了。
1: 对，结婚装修房子，反正五万块钱加电呢，差不多。够用了，
0: 对呀、啊，
4: 嗯，
1: 好吧，
4: 是
1: 啊，
4: 好，谢谢，
1: 行，
4: 谢谢，
1: 好嘞，哎，客气，嗯，人家一年二十多个，买个十六的车怎么不行呢？你这故事没听全，你是
0: 对，你来晚了，
1: 你来晚了。家用主力车，35岁能买一次吗？还是拉点机会干 Q5？ 两车的机械质感、后期养车成本差别大吗？
0: 这块有个问题啊， GLC 有氛围灯吗、
1: 啊、
0: 你那个 GLC 有氛围灯吗？有
1: 啊，
0: 啊
1: 有。
0: 他说什么
1: ?35 岁。
0: 嗯，
1: 用不拉点，你买你稍拉点机会也行。
0: 买 Q5。
1: 嗯。
0: 两台车和啥呀？和 A4。
1: 对，主要你它前面有一个是家用主力车，还是35岁。
0: 嗯。
1: Q5 是相对完整。
0: 对，但机械质感没区别。
1: 对，机械质感没区别，后期养车成本也没什么区别。
0: 对。
1: 嗯。那个就是能大点，一家人坐能舒服点，出去玩方便点。
0: 我在加拿大，
1: 哎，
0: 你
1: 能不能买
0: 10年
1: 23万公里左右的
0: 雷克萨斯 GX450
1: 460啊
0: GX460 是吧？
1: 对，
0: 合人民币15万左右能买，
1: 行，
0: 二十多万公里的 GX460 很稳的，
1: 嗯，
0: 很稳的，
1: 嗯。看，自从直播之后啊，天南海北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您好，
5: 哎，你好，
1: 您好。
5: 哎，我就是想，就是本来这个月月初说交钱买亚洲龙那个2.0混动豪华的，但是吧，销后来之前谈的时候也没问，后来销售才说这个车得定20多天，然后还得十几天那个解压合格证，然后就没买。现在这不是又看上那个汉 DMI 了，然后便宜，比这个亚洲龙便宜2万多块钱。然后我的用车需求就是上下班代步，然后基本上每天40公里。现在一个月油钱就大概在1000块钱吧，然后长期持有。我想问一下， 这个汉买汉 DMI 的话，能省下钱来吗？这个
0: 你。

0: 有充电桩吗？
1: 可以安。
0: 你安充电桩，
2: 纯电跑，
0: 对，纯电跑，把油钱能省下来。
1: 哦，这个是可以省下来
2: 能省油钱啊。
0: 对。
1: 一开始我想的是这个车可能会长期持有，什么7年、8年、8年、9年的，也就这样吧，
0: 这个
1: 可能
0: 车
1: 开
0: 八年
1: 车。
0: 九年可能还能开，但是跟同期好多车型八年九年后带来的这种便利性和这个技术的同步性，它可能没那么好了。到时候你能不能坚持？
2: 你别看他老了，过
0: 因
2: 时
0: 为
2: 了。
0: 对，跟新能源招边的这东西，八年以前的新能源，你回头看看都啥状态？这就是技
1: 因
0: 术迭代带来的这种差异，你接受不？
1: 为，叔叔，因为我这刚上班，然后今年23岁了，然后买个车就是代步开嘛，就是还没结婚，
2: 明白。
1: 一
2: 那这两台车，我们再抛开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汉和一个亚洲龙，这两台车摆在你面前，你更从纯粹的喜欢的角度来讲，能达到多少呢？
1: 我还是比较喜欢亚洲龙多一点
2: 那
1: 吧。
2: 你赶紧
0: 那
2: 还是
0: 还继
2: 往
0: 续
2: 前。
0: 坚持亚洲龙就好了嘛。
2: 对呀。
1: 好嘞，好嘞，
0: 对，它是个保守的选择，但对你来说，长期持有，对未来筹谋的话，亚洲龙更稳妥。
1: 主要是现在看这个 DMI，主要是因为这个遗憾，这个啥比较大？这个每个月加油干个1000来块钱。
2: 综合
0: 亚
2: 钱，
0: 洲龙的话，差不多能省一些钱，就是会省一些钱，省30%的油费吧。
2: 就是那个汉比亚洲龙，好的，好的。 好吧，还有折损呢。好嘞，
0: 还有除了油费以外的这个其他养车成本，
2: 还有喜欢呢，
0: 对，
2: 这不都是吗？20万以内落地，30岁，一家三口，求空间大、省心的 SUV。
0: 空间大省心的，日系里找个尺寸最大的来买。
2: 是，继续保险呢，大家。
0: 心仪的 H6 1.5T 可以买吗？可以买
2: 哎
0: 啊。
2: 呀，麻烦你开心点，这位。
3: 哎，老师您
2: 您
3: 好。
0: 好，你好。
3: 哎，您好，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是，我是98年的，独生子，然后我现在每个月到手大概有3万左右吧。我工作3年，存了加公积金大概有90万左右。
0: 哟。
3: 问题就在于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个330标轴。我喜欢的点就是我在路上我看到它就会非常喜欢，就是除了3系之外，其他的车我可能就真的提不上兴趣。还有一个就是我近3、4年应该不会结婚，就是不会结婚买房。还有一个就是我的观念问题吧，就是我想着及时行乐，因为我觉得人就来世界上一次。这是我驱动我去买这个3系的一个驱动力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不买的理由就是，我觉得车是消费品，如果买了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责损啊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人对于我买车的这个想法非常非常不支持。虽然说不用他们掏钱，
0: 理由是什么？挣钱不容易是吗？还是环境
3: 对，因为我家里人他们现在不知道我的一个存款和收入，我跟他们说的是我一个月5、6千。
2: 那当然啊。你在哪个城市吧？
3: 合肥。
0: 在合肥，这个收入也属于高收入阶层了。
2: 对的。
0: 我觉得，并且你是一个说心里话，除了喜欢车，其他真不怎么消费的小伙子。否则3年咋会
2: 攒
0: 存
2: 那么多？
0: 90个 W？这很了不起，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收入你预判是稳定的，并且能持续赚钱的话，买个三三
3: 能
0: 零。
3: 稳定个2、3年的样子，
0: 对，
3: 就是
0: 就是。
3: 未来2、3年，我是有一个预期，我觉得应该是没问
2: 你这种
3: 题。
2: 情况，花个30万买台车，不算是过度消费。
0: 对，就是这个理所当然，我倒觉得。
3: 对，问题在于我的家里对于我将来结婚可能给不了任何支持，就是买房啊之类的，因为我家里是在农村盖的房子。
0: 我倒觉得你这个喜欢，其实我刚刚最想问你一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一下子喜欢到330了？
2: 哪个场景感动到你了？
3: 在我大四实习的时候，我的那个代教师傅他开的就这辆车，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种下了这个种子。
2: 想给他爬了。
3: 对，一直到现在，我现在有一辆那个12年的马自达三，2厢的，我开起来觉得非常舒服。然后，但是呢，他明年就买不了车损险了，我对这方面不太懂。
0: 对，他就是对。
2: 到年头了。
3: 对，然后我觉得我那个马三就开起来非常舒服，然后所以说我主要是自己驾驶。我不考虑长轴，我要买就只买标轴，就是330的标轴。
0: 逻辑上是通顺的，标轴的话，驾驶感受理论上比长轴可能更好一些。并且宝马三呢，就一直以来是宝马家在量产车当中，口碑比较好的这种驾控性能车。

0: 我倒觉得可以买，并且价格也不是
1: 过分的。
0: 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0: 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座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1: 啊，帮忙订一下宝源儿。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订个许愿新机。
0: 送大房。

挺香，外酥里嫩的哈，肉汁多汁儿。但是熏鸡它会最重要的就是它会多了一点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哎，但是那种特有的熏香味儿，很多人特别爱吃，对吧？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吃这个下酒非常适合，哎，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会有差别。另外还有一个叫扒鸡，这个有点不明白了，这个扒鸡是什么意思呢？扒鸡的是油炸了之后，它会很长时间的焖煮，给它焖到骨肉分离，都离骨了。哎，其实有点接近烧鸡，因为扒鸡它没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味道，然后相对而言更烂乎。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老人家，哎，你给他买扒鸡的话呢，哎，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更受用一些。而这个熏鹅和烧鹅，熏鹅和这个烤鹅的区别是差了一个步。熏鹅的话，它其实烤鹅跟熏鹅它俩的口味非常像啊，然后烤鹅呢也是会有烟熏火燎的味道，也有熏那个步骤，但是呢这个烤鹅的话呢多了一个炙烤的过程，所以它的油脂会被逼出去一些。

0: 好了，我们来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雪原新居。
0: 宋大房的雪原新居5965是吗？
1: 是，
0: 嗯，好，给您定。
1: 那个全都有没有了是吧？
0: 啊，没有了，没有
1: 啊，
0: 了，嗯，
1: 好，
0: 哎，好，
1: 谢
0: 再
1: 谢
0: 会，五
1: 谢
0: 折
1: 谢。
0: 优惠。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一个四万房的雪原新居。
0: 好的，同样也是五折优惠啊。
2: 谢
0: 嗯，
2: 谢。
0: 好，再会。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这两天的福利有点多，比如说有福链家超市的代金券啊，新开的哦，然后它那个新开业，所以确实是价格比较便宜，像猪肉2块。哎呀，2块几一斤来着，反正是2块多钱一斤啊。然后包括呢，还有像我们的，哎，看红海的预售还有没有了？红海的预售是7月份开园就没有了。哦，现在还有，就是正常等它开园之后，红海水上乐园的门票大概是一个人就得是200，现在是两个人还不到200块钱呢，等等的，开园之后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自己啊，我自己个人呢，囤了两个票种，一个是双人票，一个是三人票，因为我就想着，万一我带我女儿去的话呢，我就可以去用那个双人票，因为我女儿已经超过1米4了，完全得按成人的标准去买票了。那或者是如果我们一家三口人去的话呢，我们就买了一张三人票，所以我是囤了一张双人票，又囤了一张三人票。留着呗，到时候要是有功夫去就去，没有功夫去的话呢，这个票到时候还可以全额退，咱也不搭啥，也不损失啥，也无所谓的嘛啊。所以我是囤了两个票种，一个双人票，一个三人票。你们可以自己看，根据自己的需要，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吃不胖的晨曦”去翻一翻，找一找。另外还有一个新源水岸，这是在辽河左岸的一个温泉洗浴啊。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门票3块钱的特惠。对的，门票是3块钱，你没有听错，就很快就会结束的。它是限额是2000单，包括浴资，包括毛巾，那毛巾质量还挺好的呢。我们家现在用的毛巾就是它这样的毛巾，就是我现在自从去洗浴，因为你肯定是要定期去温泉洗浴洗澡的嘛，所以我们家已经攒了一后骡子的毛巾了，而且我再也没有机会买毛巾了。对，就是那个超市里面卖的各种花色的毛巾我都不看了，因为我家里的毛巾我实在用不完了，就澡堂子里拿回来那个毛巾实在太多了，当抹布的，当洗脸巾的，当擦脚布的，整老多了啊。这个是3块钱一张门票，而且雪糕还是免费随便吃的，其实我觉得就跟你相当于免费请你洗个大澡没有啥差别。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大家也可以进到我们粉丝群里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粉丝群里面来进行沟通反馈。商家朋友想

0: 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联系，然后呢私信我就行了。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丁元慧先生。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我有听一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2: 嗯
0: 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嗯，好，来，我们再会。

0: 来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炫动星球》游戏币。
0: 好的，《炫动星球》游戏币，9.9块50个游戏币啊。
1: 嗯，好
0: 嗯，
1: 的，
0: 好
1: 谢谢。
0: 嘞，哎，再会。我今天还去炫动星球来着，哎，真的，我跟你讲，它的设备真的很牛，哎，就是，设备多，设备全，设备新。然后我还玩了一下跳舞的那个，还有一个开车的，他开车的那个叫什么狂飙吗？我没记住名啊，我都有点老土了。但是就是坐上去你那个，他正常我们玩赛车，他其实不就是你不就是拿那个方向盘，然后或者按那个键子，叭叭叭叭叭滋滋滋那种的吗？但是它是联动的，就连着你的座位都是动的，都是跟着颤的，然后就特别的激情。我就说一到那种地方，你马上就会肾上腺素飙升，会很兴奋的。然后包括还有抓娃娃的机器还挺好抓的，而且关键他那个娃娃老好看了，我特别相中他那个娃娃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等假期呀、放假呀，带着小朋友去玩一下也是可以的。你就咱们节目里面不是99.9块50个游戏币子吗？你就可这50个游戏币的霍霍，就玩完50个游戏币子完，咱就撤。主打不多花一分钱。来，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电学学习。
0: 好嘞，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电婚纱。
0: 好，9.9块1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那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好，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到广播的时候啊，可以给我们打一个电话，试着打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打进来。老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电话好难打。"我承认，可能在第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这个时间段，相对确实要难打一点点，因为很多人都想先下手为强嘛，先抢线，抢到那个比较心仪的福利。但是实际上，我们在4点半之后的电话就好打很多，而且其实还有很多大力度的优惠和福利等待着各位呢啊，所以大家其实是可以，第一个时间段打电话难的话，您可以下一个时间段接着打哦，没问题的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成年人，如果说您的眼睛，比如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或者是干眼症啊，你听我的，可以干嘛呢？可以打我们节目直播热线，抢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试戴1个月的柔光防眩护目镜。这个眼镜真的很神奇，它的作用很强大。我待会儿跟大家细说。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开始戴了，但是我其实是配合的特别不好的，是特别忌讳的。人家那个老师说，像我这种戴法是特别忌讳的。比如说，你看我今天就戴了一天的隐形眼镜，就这种你又摘了戴，戴了摘，其实是特别不好的。但即便如此，哎，我视力模糊的情况居然神奇的消失了。我待会儿跟大家细说，各位需要的话，您先给我打电话。当然了，如果你是小学生、幼儿园的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或者是中学生、高中生都无所谓，就只要你是学生，暑期特惠就是你们可以享受一个特权，就是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店里面联系，可以免费试戴1个月的眼镜，好吧？13941792256，比如说你近视啦，不管是刚近视的还是近视一段时间，总之就是你不想戴近视眼镜了，你想摘掉近视眼镜，你想变成那种裸眼视力正常的，你就可以去试戴13941792256。好了，我们接着迎接一五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圣江山。
0: 啊，又是你订圣江山，又去了呗？这周。啊，你是真是自己本人去吗？还是帮别人订的？啊？
4: 真自己去。
0: 啊，就是你这个
4: 看
0: 频率，
4: 他
0: 我都已经
4: 去了，他
0: 开始
4: 有
0: 点怀疑。
4: 活动。
0: 是。

0: 吧，就是你绝不可以把这票倒腾出去，听到吗？就是你可以替别人订，但是假如我们要是发现您订完这个票去卖给别人，那我们以后就封杀你了，你知道吧？因为你去的有点实在是太勤了，我都怀疑你不是自个儿吃了啊。好了，给您订上了，好吧？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下老半只熏鹅。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2: 双台的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2: 现在说不准，到时候我到店上我跟他说一声，我估计明天也能修。
0: 行吧，那我不给你标了啊。
2: 哎，
0: 那我给你标明天吧，
2: 就
0: 你就他不让他给你留了，好不好？要不然人家还特意给你留，
2: 哎、别留了，
0: 去的话不浪费了。
2: 刚才媳妇来短信，可能是晚上要别人吃饭去
0: 啊。行，
2: 有可能要明天，
0: 那我就给您标明天了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然后呢直播热线也继续开通当中，提醒大家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它这可不单纯是烤肉自助餐啊，还是海鲜自助餐，所有的菜品在他家就是大概得有300多道菜是一票通吃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正常您在抖音团购上面还得花89块钱一位的价格，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就直接变成49.9块的价格了，但是需要打热线，打3815939、3816939才可以定的。另外呢，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的特惠价格是39.99，否则您正常是需要花69.99来吃的。他们家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我还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吃，就是因为他那个披萨真的很好吃，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炸货呀、甜品呐、冰淇淋啊、咖啡啊，做的都挺不错的。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打进直播间热线9.9，50个游戏币啊，说错了，是50个游戏币，抓个娃娃呀，玩个什么小电动啊，反正他家好多好多好多玩的东西，有些东西就是我都活了大半辈子了我也没玩过。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另外还有福街夜市啊，福街夜市因为这两天，哎，今天下雨了没我不知道啊，反正呢就是赶上天晴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就只要不下雨你就可以去福街夜市。因为福街夜市的话呢，现在是有两个自助餐，一个是牛先生烤肉自助餐，60多道菜品，除了酒水之外一票通吃的，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29.9一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福街夜市的火锅自助餐，叫什么名没记住，反正就是火锅自助，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49.9两个人可以吃火锅自助餐。它的菜品里面锅底小料都包括的啊，菜品没有羊肉，有牛肉，有猪肉，有牛蛙，有鱿鱼，有护心肉，有还有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挺多的，有牛筋头巴脑挺好吃的啊，还有羊蝎子，这都是一票通吃的。而且您在福街夜市去吃饭的朋友的话，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我的亲爱朋友打热线啊，3815939、3816939。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4: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5: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跟你。
4: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万达三楼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名额啊，各位赶紧打热线，打38159393916939就可以订得到啦，49.9块一位，一票畅吃300多道菜，我的天哪，可不是小数目哦。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6: 你好。
4: 嗯，
6: 拼个游戏币。
4: 好的，炫动星球9.9块50个游戏币啊。
6: 好，谢谢。
4: 哎、好，不客气，我们再会。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有没有想要在太平安家买房子的朋友，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我自己都很心动。对，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就差钱了，就是我真的啊，我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真的太让人心动了，华发首府的房子，新中式园林意境的这种装修风格，景下楼盘当中的 number one， 居然1900一平起，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让人心动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啊，不管你是想在太平景下安家的，或者说我本来没什么想法，我听你说完吧，我有点想法，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把它做投资？我们今天跟朋友还在聊这个事儿，然后说，你比如说啊，这个房子它是，假如1900一平起，你买100平的房子，20万呗，对不对？啊，不到20万，就二十万，然后租金1年2万，或者是3年5万，10年，你这房子回本了，挣套房子钱，对吧？10年你挣了一套房子钱，你看看，就是可以的，因为华发首府这个地方离那个华发高中特

0: 近，有好多好多的家长啊都在这儿租房陪读。他第一呢，房源紧俏，能租出去；第二呢，他还能租上价。哎，这就是他的一个这个优势嘛。而且你如果说在这儿养老，他也很好，周边有华发公园，也锦绣华谷，就哪怕你不出去，光小区里面溜达溜都够了。小区里面都是绿植覆盖，景观优美的，而且相关的市民休息的、健身的、有玩孩子玩的配套设施样样俱全。它的户型都是南北通透户型的，面积是100到166之间，其中122、135是主流的户型，停车也很方便。然后呢，包括还有一楼带院的啊，然后有那个电梯入户带外阳台的，很多户型啊。然后1900一平起，就算是带院的应该也就2000出头吧就下来了。它是没有什么套路，也没有什么说到手续齐全，正常过户没有问题的啊，你是可以拿到房产证的。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自己记，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18642712588。
1: 真的煮的炸的烤，
0: 打个电话问一问，有兴趣的话考察一下，是不是？
1: 来，我保。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今天游戏币。
0: 炫动星球游戏币，好的，9.95元50个游戏币子，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想订那个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好，去哪个店？
3: 去全家店。我明天去是不是也可以？
0: 明天中午之前需要取走。
3: 哦。
0: 明天下午，不可以。
3: 哦。
0: 嗯，行吗？
3: 行。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3: 嗯，
0: 哎，好嘞，拜拜。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
1: 保证你炸！

0: 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这里是游戏币。
0: 嗯，好的。哎，这游戏币还挺受欢迎，是不是孩子们放假了？
1: 是的。
0: 啊，放假了，孩子几年级？
1: 还有1周放假。
0: 啊，还有一周，几年级一周就放假了？
1: 3年级。
0: 小学3年级吗？
1: 对。
0: 妈呀，就剩1个礼拜了。
1: 是的。
0: 我们家那个还在疯玩呢，就是，我还以为离放假还有一段距离呢。那买过的题不都没做呢？那就结束了。
1: 解放了，
0: 啊？
1: 解放了就，
0: 天哪！我们买的什么实验班啥的，还没等整呢，都快用不上了吗？这不是眼瞅，太可 怕
1: 所以分
0: 了。
1: 享游戏币。
0: 啊、哦，天呐，天呐，行，好的，好的，你给我提了个醒，我的妈呀，我这个妈当得太不称职了，孩子啥进度我都不知道。行，给您9.95块，50个游戏币啊。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在这一刻我就是忽然有点就是愧疚感。我闺女就是我连那个什么，他们不说什么五星学霸吗？我连买都没买，就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第一他不能做，第二他也不见得会做，我压根就没买。然后人老师建议说买个什么实验班，我们就买了。然后我想着平时也没有时间，等期末复习的时候，考试之前再做吧。还有1个礼拜就考试了，还没做呢。真是太可怕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开启了那种完全散养、放养的模式。

0: 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港式大厨烤鹅。
0: 港式大厨的烤鹅，好的。去哪个店？
1: 去汉新店吧，离家
0: 嗯，
1: 近。
0: 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哎，
0: 哎，
1: 好嘞，谢
0: 好
1: 谢啊。
0: 嘞，嗯，再会，不客气。对的。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
1: 哎，
0: 友，你好，你好，请讲。
1: 宋江山，
0: 啊，盛江山自助烤肉是吧？
1: 对，
0: 好嘞，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一周之内有效，
0: 一周，对的，
1: 我去，
0: 嗯。好
1: 好
0: 嘞，
1: 的。
0: 再会了啊。好了，各位，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8169。然后呢，大家想要订什么的可以打电话了。盛江山自助烤肉还有2个名额，万达3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1个名额。
2: 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
0: 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嗯，
3: 我订一下9.95块50个币的那个。
0: 啊，炫动星球的游戏币，好嘞，这可真看出孩子们要放假了。
3: 嗯、
0: 好，给您订好了，9.95块50个游戏币啊。
3: 嗯，好，
0: 哎，好嘞，拜拜。

0: 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订盛江山自助烤肉。
0: 好的，49.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
0: 哎，
1: 的，谢
0: 好
1: 谢。
0: 嘞，这个真的太超值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大商电器，哎，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大商电器618换新家，麦凯乐家电加机节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价格可以给大家一步到位了。就是以前吧，我觉得我也是，我就是有这个毛病，本身因为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就是可能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呢啊，就是这个花钱啥的也比较谨慎啊，完了买东西的时候吧，也是，哎呀，放不开手脚，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你当然放不开手脚。但是过去这些年，好像有一个挺根深蒂固的理念，认为什么呢？越是那种大的商场，看起来华丽的商场，它肯定就贵，对吧？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理念吧，你看见那个大饭店、大馆子，看见那个大的华丽丽的商场，你就会觉得，这里东西肯定贵，不能便宜了，就愿意找那个破破呲呲的、离了歪斜的那个小店儿，对吧？但是现在我发现，其实经过这些年的这个洗礼，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有一些看起来破破糟糟、离了歪斜的小店，有的都跟危房似的。妈呀！其实你吃一顿饭什么的，你干点什么，你发现消费它不低的，不便宜的，反而有一些看起来很大的馆子。其实还真就没有很贵啊，包括我们这次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就大家一想到麦凯乐，哇，高端嘛，都是大牌货，对不对？当然，就是你想找高端去麦凯乐没问题，但是你说我想大众亲民，同样的商品，我希望它不要卖贵了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真的啊。你看大商电器麦凯乐，就是你如果说想找那种特别高端的家电，我想要100寸的电视机，我想要贼豪横的什么什么，你去大商找，肯定有。对，最新款式的，然后那个最豪横的款式的，最高端的机型，它肯定有。但是你说我就想要一个基础的入门款的，它也有，而且它不会贵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618这次格力1.5匹的空调，正常市场价都要3000多块的，它1999块钱就可以了。TCL85寸的超大电视，4000多块钱拿下。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还有梦洁凉感雪花夏被，299。水星全面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炒锅。如果要是套购选家电的话，那苏泊尔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啊，没准都是你的。还有兴隆台区的补贴加持，就是原来吧，有一些家电能参加国补，有一些家电它不能国补，现在都能补了啊！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这些小家电，包括4楼的床品啊，包括斯凯奇和菲乐的童装啊，通通都给10%的补贴。我前一阵给孩子还在那个斯凯奇的童装买了一套，200搭一点点头，很好看哦，真的，就是也参加了那个补贴了哦，给返券了。他是用那个叫什么云闪付那么去买去，然后就能给那个给补贴啊，单件商品最高能补1000块钱呢。所以各位想买家电的、换家居的呀，您就可以趁着618的活动来麦凯乐逛一逛了啊，麦凯乐的5楼。大商电器，4楼床品和儿童运动品牌。
2: 真不坏。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个圣江山。
0: 好嘞，圣江山49块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您是一个名额，然后最多一桌只能用两张，知道吧？
1: 一桌最多两张，好的，
0: 对，
1: 谢
0: 就是
1: 谢。
0: 不能三个人、四个人都是抢票了，然后去的，好吧？您可以通过其
1: 好
0: 他
1: 的，
0: 的
1: 谢
0: 渠
1: 谢。
0: 道，比如团个购什么的，那个是无所谓的，好吧？
1: 好的，谢谢，谢
0: 好，
1: 谢。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想订一份椒麻鸡。
0: 好的，去韩心店是吗？
2: 对，韩
0: 好
2: 星。
0: 的，韩心店，那就是7折的折扣啊。
2: 好的。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5: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5: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8: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9: 大冰块一打一打开。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抖音号里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现在万达还剩盛江山自助已经没有了，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名额哦，39.9可以一票通吃，他们家很不错，而且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去。

好啦，我们来接着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哦，对，还有就是福建夜市儿。福建夜市儿的话呢，一个是自助烤肉，大家可以不用非得今天去啊，可以这两天去，29块9一位，吃烤肉自助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49块9两位，吃火锅自助餐。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了啊，想要给汽车贴膜，因为天气真的热了。前一段时间我真的今年我是一个超，我其实是一个超怕冷的人，对，就是啊，我一冷，我稍微冷一点我都受不了，我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就都是会抢季，比别人过夏天的时候，我已经过秋天了，然后别人过秋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提早的过冬天了，我是这种抢季，但是夏天的时候，就别人过夏入夏了的时候，我还在过春天，就是我会穿的要更多。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妈呀，我这秋裤子还脱不下去了，总是冷飕飕的那种感觉，这回终于热起来了，没有发现，已经就是不开空调，尤其是在车里面，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待了，尤其是什么呢？赶上晴天

0: 太阳光很烈的时候，哇，你一上车是不是觉得特别烤得慌？然后我有一个，我总结出来了一个方法，可以去试验一下我们的车的那个太阳膜是否具有防晒的功能，就是你在车里面坐着，就阳光还正常晴天儿，你用你的手，你去摸一下你那个车玻璃啊，时间太长了，我估计可能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热。就是如果你没有很久，就差不多吧，反正我们家车就停在外面。然后我一上车，我就摸了一下，下意识我摸了一下我那个车玻璃，哎，它是不热的。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认知和体验，就是你去试一下。我不知道别人的车什么样啊，因为我也没机会去坐别人的车，我就试了一下我的车，我发现摸起来它是不热的，那个玻璃是没有任何热度的，就是你在车里面，你肯定是感觉到热了，但是你那个玻璃是没有热度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那个车膜，它不是玻璃的问题，是车膜，玻璃其实是最吸热的，对吧？你要是一旦整个阳光房，那夏天在里面待着能烤死你。但是呢，这个太阳膜很牛，它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太阳膜啊，得是隔热防晒系数的这种太阳膜，它是可以很好的起到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一点挺牛的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太阳膜，大家到那儿去，您可以做实验。我偶尔去的话，就让他比划一下子。他家有那个墙上有那个设备，上千瓦的烤灯。那你想上千瓦的烤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热度？那大灯泡子，红色的。然后呢，你把它开，隔着玻璃，你透明的玻璃，你荡一下，你都不用拿手去摸那个玻璃，你就是稍微靠近一点，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热度已经扑过来了，炙烤的那种感觉，那个热一下子就过来了。但是呢，你把它贴，就是还有一块玻璃，它是贴了一块他们家那个太阳膜，一样的玻璃啊，就贴了那个太阳膜。你再用手去荡，你会发现神奇的事情，就一丁点的热度都感受不到。就它怎么能够？你哪怕说我，哎，它还有一块膜啊。他说就是有一些劣质膜，他给也给贴了一块膜。就那个是什么呢？哎，你还别说，热度也阻挡了一些，但是没有全部阻挡，就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到热，但是没那么烤得慌了。但是呢，等贴完了杰出汽车家的量子膜，你再去用手去感受一下，哇，一丁点儿都不热，真的啊，就一丁点儿都不热，特别特别的牛，特别神啊！所以你看，这一小小的一个薄膜，不要小看它。它的作用是很大的，而且现在的这个车模的技术哈，不断的在发展和更新。过去呢叫啥模呢？过去有那个模是染色模，这个染色模不太好啊。染色模的话呢，它其实容易褪色掉色，而且其实它可能有的时候还会有造成一定的污染性。但是现在新型的车模叫金属模，这个金属的模呢，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啊，而且它的安装工艺非常精细，能够保证车窗的美观度，还具有防刮耐磨的特性，使用寿命也长。它使用了一定的技术和工艺，可以达到不散光的效果，所以在视觉上你也感觉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清晰。这些话不是我原创的，我可说不出来这话，这是从网上找的资料。查的啊，就是这种膜，它的功能一查就查出来了。你让豆包问他，应该也会可以很好的告诉你。然后它隔绝紫外线的这种功能大概是接近99%，就99%隔绝紫外线，红外线是95%。这数是我自个儿算出来的，因为我上次去测了一下，它有一个红外线测试仪，就是你隔着玻璃，你测一下那个红外线是2400数据啊，然后把那个膜加上，再去测红外线是130，我一算正好是95%，这就是它的这个膜的特性。然后多少钱呢？有人说那这个膜是不是很贵？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杰出汽车量子膜是有一个福利的，199块钱 四个车窗膜，哎，你也可以换成前风挡，没问题。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给您贴得立立正正的，而且质保5年，哎，5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你随时随地的找他。5年之后，他其实还是可以用的啊，只不过是他给你保5年，他是这么一个情况。100多块钱，省着你说你在道上来回的，烤得慌，烤得脸难受，胳膊嘬的肉都疼，完了脸还容易长出晒斑来，对不对？哎，所以我是觉得这100多块钱是可以的，能至少至少咱最坏最坏能顶你5年防晒，对吧？更何况其实不止5年，第6年你照样是可以用它的，只要它不起泡不褪色，它其实就是具有防晒的系数的啊，好吧？然后如果你说那我这个车我原来有膜，我这个膜就是年头多了掉色了，或者是已经起泡泡了啊，怎么办？没关系，到那儿去他给你免费把你撕下来，把新膜给你贴上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这个可能我都已经现在懒得讲这个事儿了啊，讲好像套路似的。他店家跟我说他这个膜本身其实是没有要钱，就是一个工人的工时费，因为他们家那个施工师傅啊都已经是十几年经验了，很专业，两个人一起干，然后他要把你原来的旧膜撕下去，然后把新膜贴上去，整个这个过程大概操作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那其实100多块钱就是一个工人的工时费，但是这个膜为什么要送给大家呢？因为就想让大家体验到这个膜的神奇的效果嘛。假如你要是再加钱贴个前风挡啊，或者贴个全车呀，哎，他就能挣一点，你不贴，哎，他也无所谓，就当让大家体验了，就这么个情况，好吧？那你现在不都内卷吗？都得引流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大家打电话加微信跟他约时间，或者您可以到店里去考察考察看一看，去让他给你做个测试，你看看他的隔热性和透光率和防紫外线的系数，对不对？13898725277，13898725277，13898725277。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就是了。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压大江户。
0: 好嘞，大江户，39，3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
1: 哎，
0: 好嘞，再会，拜拜。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现在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39.99的一个特惠价格，然后名额。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我们韩州味烤肉全单的5.9折呀，包括还有我们的大吉大利全单的5.8折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火锅呀、烤肉的折扣啊，现在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订的。会有或者是想吃老佛爷铜锣蛙锅的，哎，牛蛙火锅。6折的折扣，这些都可以打电话订。然后呢，关东老班之熏鹅，港子大叔烤鹅，哎，现在都有名额的啊。这个点电话就好打了，打包括想洗澡的都可以打38159，38169。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哦，对，刚刚说到杰出汽车量子膜的太阳膜，大家想换贴膜换太阳膜的话啊，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我给它贴上，挺好，防晒，省了脸烤得慌了，真的不热的啊，真的是不热，它可以，就是很大程度的降低你车内的温度，但是它不能100%隔绝热度，但是它确实是，就是隔热隔离紫外线的效果很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俩贴车衣这块是这样的，就是2000多块钱啊，然后贴全车的车衣，还送全车太阳膜，还送全车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还送门槛犀牛皮，还送车衣险，实在是太卷了。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感慨，因为我当年我们家贴这车衣是花了6000多块钱贴的，结果这几年一下子价格就现在都滑落到这个价格了，很划算啊。所以但凡你那车挺好的，奔驰宝马 BBA 什么玩意儿的哈，或者现在流行的小米呀、理想未来呀，你贴上，要不然那车喷个漆挺贵的，真的。华为是吧，问界还是什么什么界，这个界那个界不到了啊，想界呀、啥界也不到啊，就是你就可以贴了。如果你说我这车都开15年了，那就别贴了啊，咱不值得投资，没必要了、但是如果你说我这车新买的还挺新的，你赶紧把那个车衣贴上，就这点钱真的你会 后面你要刮蹭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多香，你都不知道。我们家那车就是刮蹭了无数次了，但是每次都是把车衣豁开了，里面那车漆、车底漆一点事儿没有，没喷过车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而且他们家贴车衣的技术很好的，1389872-5277。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崔琦。
0: 嗯，
2: 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313那个洋装？
0: 有啊，
2: 有。他那多几折？现在
0: 菜品68折。
2: 菜品六八折，那给我定的那个是不是就汉馨那个？
0: 对的，
2: 313。
0: 嗯
2: 嗯，好
0: 好，
2: 给
0: 您订上了啊。
2: 啊，好嘞，
0: 好，再会。

0: 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想订大吉大利潮汕火锅。
0: 你不是要订比格比萨吗？这怎么又改了？
1: 是刚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是突然改了。
0: 嗯，好，大吉大利啊，大吉大利。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全单58折。
1: 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来提醒大家哦，比格比萨自助餐万达三楼还有最后一个名额，39.99的这个价格，可以一票通吃上百道菜，老合适了。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戴这个眼镜，但我今天没戴，我今天戴隐形了，就为了美嘛，臭嘚瑟。但是我跟大家讲，就我戴的如此不配合的情况下，我已经有明显的效果了。这个效果目前近视这块我还没有感受到啊，因为我还没有去验光，然后我也戴的确实是不着调。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视力模糊这个情况有非常大的改善。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中间已经很长时间的补戴了，没发现吗？是又是因为我戴的不着调，我老戴隐形，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后来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眼睛疼，而且到晚上睡觉之前，就孩子睡着了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看会儿手机嘛。我发现不行，我看不了了，就我看那个手机屏幕上的字儿不行，虚完了那个花，然后就是模糊，我就看不了手机。哎呀，你知道，就是啊，那个过程真的是挺，你的眼睛好重要。然后你想看手机，你发现就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挺可怕的。后来我就说，我就去配吧，配了完了，戴的虽然还是不着调，但是我从戴完他那个眼镜几天之后吧，到现在为止啊，我的眼睛有的时候白天该看还看，就是那手机又一天看。其实真的不应该这样啊，就大家一定不要学我，尽量少看手机。但是我确实没做到啊，还老戴隐形。我看手机，哎妈呀，看的我自己看眼睛都感觉要看瞎了似的。但是我晚上没有视物模糊的情况出现了，原来那阵子晚上一看东西看字就虚了，就不行了，最近又清楚了。对，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关灯了还在那看呢，不太好啊。最近看了一个什么 AI 的电视剧，叫什么《醉妻开荒记》呀，是啥玩意儿？反正哎我的妈呀，看不是人演的那个东西，还是看得劲儿劲儿的。就这个事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我真的眼睛有变化，就是我视力模糊的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您真的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两个政策，如果你是学生，不管是幼儿园、中学、小学啊，还是什么高中生，只要你是学生的，可以啊，家长可以，就是只要给孩子戴这个眼镜，可以去免费领这个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对，戴一个月哦。可不是21天了啊！你去充分的试一试，你戴这个眼镜有没有效果？不管你是视疲劳啊、眼睛疼啊、视力模糊啊、眼干眼症啊、偏头疼啊、飞蚊症啊，啊，小孩不会有飞蚊症啊，包括近视，就特别想说，我刚近视，我特别不想近视，我想把近视镜摘掉的这种，或者我几百度的眼镜，我想摘掉近视镜的，没关系，你去试戴，一分钱不要，只要你是学生戴就可以，好不好？这是给孩子们的一个暑期福利，这是我争取来的。要不然人家不给的啊，13941792256，大家打这个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跟他联系就可以了啊。再说一遍，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是成年人啊，你说我眼干眼涩眼疲劳，我有干眼症，或者说我也像你似的晚上就看字看字就虚了或花了什么的啊，还有那个什么飞蚊症之类的哈，您想试一试，说这个眼睛我想看看，我这眼睛也不好，哎呀难受不得劲儿，我想带他看看有没有效果，怎么办？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你来可以享受免费试戴的这个机会啊，这个需要给我打电话，一天只有两个名额的，打3815939，3816939是成年人试戴，如果是给孩子的话，您直接跟店家联系就行了，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再说一遍13941792256啊，这是一款非常神奇的眼镜。你是散光啊，你是近视啊，干眼症啊，眼疲劳啊，都可能很大的变化的，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再见，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

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畏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1-5900。

0: 三个零。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

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

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
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黄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隐喻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
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祺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1=2, 1+3=4.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比管理时间重要10000倍的是管理能量。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人，每天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从早上8点到深夜11点，走路恨不得都是带跑的，制定计划，用番茄钟，用各种时间管理 APP， 觉得自己像个战士和时间赛跑。结果呢，累到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嗡嗡作响，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白天开会时，你的脑子是木的，晚上想看本书，眼睛是花的。最可怕的是，你明明忙了一整天，回头一看，却想不起来自己到底干了啥有价值的事儿。你觉得自己像一只不停转动的陀螺，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着，不能停，也不敢停。你仿佛陷入了一种怪圈，事情越做越多，越来越忙，却看不见明显成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被我们忽略了太久的真相，比管理时间重要10000倍的是管理你的能量。你缺的不是时间，是能量。先来做个简单的比喻，时间是什么？时间是一个容器，一个盒子。对每个人来说，这个盒子的大小都是一样的，24小时。能量是什么？能量是装在这个盒子里的东西，是你的燃料。你有一辆顶配的法拉利，就是你的大脑和身体。有一条24小时不关闭的高速公路，你的时间。但如果你的油箱是空的，请问你能开多远？一步也开不了。我们总是盯着那个24小时的盒子，拼命往里塞东西，却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燃料够不够，燃料的质量高不高。这就是为什么你花了8小时坐在办公桌前，可真正产出的还不如精力充沛时的1个小时。那1个小时你灵感迸发，聚精会神。那8个小时你昏昏欲睡，灵魂出窍。所以别再锱铢必较你的每一分钟了，去经营你的每一分能量。

今天会提到很多次能量。何为能量？我们来聊聊。能量分为四个层次，像一个金字塔，一层一层的支撑着你。最底层是体能，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吃得好不好，睡得够不够，有没有动一动，这是你所有能量的基石。地基不稳，楼盖多高都会塌。那往上一层呢，是情绪能量，你的喜怒哀乐，积极的情绪是超级燃料，让你充满了能力量。消极的情绪呢，它是能量的吸血鬼，让你瞬间枯竭。再往上是专注能量，也就是你的注意力，身边的一切都在抢夺你的注意力，能长时间专注做一件事的能力，就是你最核心的竞争力。最顶层是精神能量，也就是你的使命感和价值观，你为什么而活，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这是你的指南针，是你人生这艘大船的终极动力源。这四个能量环环相扣，你睡不好，体能差，情绪就容易暴躁，情绪差，注意力就很难集中，专注差，最后连做什么事儿都觉得没意思，精神差。这就是一个不断的负反馈过程，而我们大多数人正处在这个螺旋里，却归因为我时间不够用。低能量的努力是一种伪奋斗。我有个朋友阿林，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创意总监，前几年的他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人。他的日程表精确到每15分钟，早晨6点起来听英语，7点健身，8点半到公司，然后就是无休止的会议审稿改方案，午饭都是边吃边回邮件，晚上呢回家还要学习业务，还要看这个行业报告，学新的软件，折腾到凌晨1点才睡。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内卷之王。可他快乐吗？一点也不。有一次我们约饭，他迟到了半个小时，来了之后一脸憔悴跟我道歉，说刚刚在公司跟下属发了一通脾气，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小细节改了8遍都过不了。他满眼疲惫地说，我有一种油尽灯枯的感觉，每天都像是在打仗，脑子里一根弦紧紧绷着，看到白板都想吐。老公说我像刺猬，碰一下就炸毛，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似乎越来越糟。我看着他黯然无光的眼，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在用高质量的能量工作，还是在用低质量的体能在硬扛？他愣住了。后来他做了一个改变，不是换工作，也不是减少工作量，他开始自私地保护自己的能量。他把上午9点到11点半设置为自己的免打扰黄金时间，这段时间手机静音，不安排任何会议，只用来做最需要创造力的核心工作，想方案。因为他发现这是他一天当中思维最活跃啊，专注能量最高的时候。他开始强制自己午休半小时，戴上眼罩和耳塞，什么都不想。他把下午的时间用来开会、沟通、处理杂事，因为这些事情不需要巅峰状态的专注力。他开始戒掉晚上的无效学习，如果感觉累了，那就大大方方看电影，陪家人聊天，或者看一本闲书。他说这比逼着自己看那些所谓的干货更能给情绪充电。忘了过了多久，我们又见面了，还是那个阿林，但明显感觉眼里有了光。阿林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低能量的奋斗不过是在用战术上的忙碌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你感动的只有自己，伤害的却是你的人生。当你能量满满时，你才能做最正确的判断，去做那些

那如何成为一个高能量玩家？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像管理电池一样管理自己，有策略的充电，有节制的放电。管理你的体能，建立课间休息，别把自己当永动机，再牛的发动机也需要冷却和保养。把休息写进你的日程表，像对待一个重要的客户会议一样去执行它。工作90分钟，站起来走动5分钟，去接杯水，看看窗外，跟同事闲聊几句。这不叫摸鱼，这叫策略性暂停。中午一定要吃饭，好好吃，别拿个三明治在电脑前啃。吃饭就是吃饭，让大脑彻底放松。晚上睡够7到8个小时，这是天大的事儿，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管理你的情绪能量，远离情绪吸血鬼，靠近情绪充电宝。画一张你的人际关系图，谁跟你聊完天你感觉被抽空了，谁跟你待在一起你感觉如沐春风。果断的、温柔的远离那些只会抱怨、指责、散播负能量的人。你的情绪能量很宝贵，不是用来给别人当垃圾桶的。主动去靠近那些给你带来快乐和启发的人。一顿愉快的晚餐，一次深入的谈心，比你看10本成功学都有用。培养一个与工作无关的爱好，画画、弹琴、种花、撸猫，这些都是你情绪的充电宝。在你快没电的时候，它能治愈你。管理你的专注能量，打造你的精神树洞，找到你一天中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段，把它保护起来，留给你当天最重要、最需要动脑子的那件事。比如我就是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起床后的2个小时我就专注写作，关掉所有不必要的消息通知，微信、微博、新闻弹窗，它们是你的专注力刺客，会破坏你的深度思考能力。练习单点登入，什么意思？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儿。不要一边回邮件一边写方案，又一边听着补课，这会让你的大脑 CPU 瞬间过载，结果就是每件事儿都做不好。管理你的精神能量，找到你的北极星，定期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做这件事儿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就是你的北极星。当你觉得疲惫、迷茫、想放弃的时候，抬头看看它，你就会重新找到方向和力量。把你的工作和你更宏大的价值观连接起来，你不是在写代码，你是在创造一个能方便千万人的工具。你不是在写作，你是在给人方法，给人力量。为别人做点什么，哪怕是帮同事带杯咖啡，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利他是补充精神能量快速有效的方法。

时间的流逝我们无能为力，但能量的水平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从今天起，别再问我怎么才能拥有更多时间，去问问我怎么才能拥有更好的能量。别再做一个时间的穷人，拼命追赶，要做一个能量的富人，从容不迫。当你开始管理能量，你会发现你赢得的是游刃有余的效率，是心平气和的心态，是深度思考的能力，更是那份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感。它让你清晨醒来精力饱满，面对挑战时坚定从容，与家人欢聚时全心投入。它让你收获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与喜悦。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2: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

0: 腾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

0: 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

0: 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0: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5: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9: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8: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0: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

0: 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御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8: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7: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8: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6: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0: 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 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经典的儿歌，
1: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刘备再一次的回到了新野，在这样的乱世里，每天练兵的日子自然是平静不了多久的。这不，又有人摆开阵仗要向他宣战了，八门金锁阵，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这阵要怎么破？让我们一起到故事里研究一下吧。
2: 第41回，八门金锁须臾开。在荆州太守刘表知道蔡夫人和蔡瑁对刘备所做的一切之后啊，心里是十分过意不去，他便让长子刘琦去新野给刘备赔礼道歉。刘备得知后啊，摆好宴席，十分热情地款待了刘琦。酒过三巡，刘琦忽然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刘备有点不知所措。
3: 贤侄为何事落泪啊？
4: 叔父，不瞒您说，我那继母蔡氏和他弟弟蔡瑁，为了能让刘琮继位，时时刻刻都想要加害于我，知而不知如何应对，还请叔父指教。
2: 刘备心想，这父子二人果然都是真心对我，这样的心事都来问我啊。可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有了上次劝刘表不要废长立幼却惹祸上身的经历，刘备这次呀，再也不敢乱讲了，于是便对刘琦劝慰道：
3: 哎，贤侄别难过，你还是要多尽孝心，凡事三思而后行啊。
2: 酒席散去之后，刘琦准备离开，刘备骑着马出城相送，两个人是边走边聊。刘备啊，指着身下的的卢马说道：
5: 要不是这匹马，我现在已经命丧九泉了。
4: 也许不是马的功劳，是叔父您吉人天下。
2: 在和刘琦分别后，刘备骑着马回城，远远的看见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呢，长襟长袍，走路广袖迎风，潇洒飘逸，一边走路啊，还一边大声吟诵着诗歌：
6: 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
2: 这诗歌的意思呀，大概是我怀才不遇，找不到英明的主公。刘备听了心里一惊，莫非此人就是卧龙凤雏其中之一吗？刘备正想着，那人已经走到刘备跟前站住了。
6: 将军所乘的马可是叫的卢吗？
2: 刘备赶紧下马，恭敬地说：
3: 正是，先生识得此马。
6: 认得，的卢是难得的千里良驹啊。但是

0: 一下就变了。
1: 先生和我初次见面，不只叫我正道，却让我做这种害人之事，刘备不敢闻教。
0: 刘备说着，转身就要走，可那人却突然大笑了起来。
2: 我听人说刘玄德乃世间仁厚君子，今日想试上一试，皇叔果然名不虚传呐。
3: 他究竟是何人？为何要试探我？哎，现在一听，他说话的声音似乎有些耳熟，看来是该认识一下了。
0: 于是啊，刘备便把这路上偶遇的人请回了府。回到府中，通过询问呢，刘备得知这位先生乃上隐人士，姓单，名福。这位单福先生出口成章，天文地理、用兵布阵无所不知。两个人是越聊越投机，刘备对单福十分的敬佩，于是拜他为军师。打这以后啊，单福就在新野帮刘备操练兵马。单福这边把刘备的军队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暂且不说。下面来听听好久不见的曹操怎么样了。自从官渡大胜之后啊，曹操便一直对荆州是虎视眈眈，还特意派曹仁和李典驻守在荆州附近的樊城，监视着刘备的一举一动。一段日子观察下来，曹仁看着刘备日夜练兵，一定没有打什么好主意。事不宜迟，先派出精兵五千杀到新野去。面对曹仁的袭击啊，单福表现得胸有成竹，稍微布了一个阵法，便轻轻松松地把那五千精兵给破了。这下可把刘备给高兴坏了，心想啊，水镜先生果然没有说错，有了军师以后，我军真是有如神助啊。战败的消息传到樊城，曹仁气急败坏，要亲自带兵杀去新野。李典阻止道：
4: 咱们还是先禀报丞相，看丞相如何定夺吧。
0: 曹仁大声反问：
5: 一个小小的新野用得着丞相大驾吗？咱们损失了这么多兵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那刘备。
4: 如果刘备趁机攻打樊城怎么办？
5: 李将军是害怕了吗？刘备那点人马，恐怕只是守新野都不够用吧。
0: 曹仁说完呐，便不顾李典的阻拦，点兵25000直奔新野而去，只留下5000人驻守樊城。刘备得知曹洪带大队人马前来啊，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忙问单福道：
3: 先生，我们手下的士兵满打满算也不到10000人，该如何迎敌啊？
2: 主公放心，守住新野只需1半人马就够了。
3: 一半人马？
0: 刘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 没错，另一半咱们用来取他樊城。
0: 与此同时，曹仁已经在新野外的平地上摆开了阵势。刘备出来一看，这是什么奇怪的阵型啊，既不是方形也不是圆形，士兵们这儿一堆那儿一块，看上去松散无序，但从高处望去又像是一个巨大的几何图案。曹仁站在中间，得意洋洋地喊道：
5: 刘玄德，你可认得此阵吗？
0: 还没有等刘备答话，曹仁又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5: 刘玄德，我劝你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我把这新野杀得片甲不留。
0: 这时，单福在刘备一旁低声说道：
2: 主公，此阵名为八门金锁阵，有休门、生门、伤门、杜门、
3: 经文。

0: 死门、井门、开门八个门。
1: 其实这个看似杂乱的布阵啊，在八个方向都留了缺口，每个缺口就代表一个门。善福把每个缺口对应的门一一指给大家看。
0: 从生门、井门打进去最易取胜，从伤门、惊门、休门进去不死但必会受伤，要是从杜门、死门开始的，那么无论进去多少人马也休想生还了。
1: 刘备听了恍然大悟，只觉得这八门金锁阵处处充满杀机，却又妙不可言。善福接着说道，
0: 曹仁布的这个阵法虽然十分整齐，但是中间缺少压阵主持，所以并不难破。我们只要从东南角的生门击入，往正西方的井门杀出，就一定可以取胜。
2: 好，就按先生说的办。
1: 刘备啊，顿时信心十足，派赵云率500精兵从生门冲杀进去。赵云带着士兵们飞马向前，手中银枪一摆，仿佛出水蛟龙。曹军纷纷落马，八门金锁阵的阵型顷刻大乱。这下呀，曹仁可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刘备会知道这破阵的方法。于是啊，曹仁慌乱地指挥大家变换阵型。而此时赵云带着士兵们直往西去，曹军的阵型还没有变完呢，他们就从井门杀出来了。看起来牢不可破的八门金锁阵就这样土崩瓦解了。这个时候啊，刘备把令旗一摆，士兵们一起冲上前来。曹仁退兵30里，刘备大获全胜。
3: 军师善福，小试牛刀，就演绎了这样一场大胜仗。难道刘备的春天从此便要到来了吗？请听下回，徐庶走马见诸葛。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上回的故事我们讲到，刘备在军师单福的辅助下，用5000兵马就打败了曹仁带来的25000精兵。然而刘备并不知道，他的这个军师啊，用的是个假名字。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第42回，徐庶走马见诸葛。话说那曹仁打了大败仗，才想起之前李典劝阻的话，实在是追悔莫及啊。他承认了错误，但坚决不改，决定晚上再去新野报仇雪恨。傍晚啊，刘备正站在军营外议事，忽然一阵小风吹来，单福笑着说：
2: 今晚曹仁一定会来接应。
3: 先生如何得知？
2: 主公且看吧，我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1: 夜半二更时分，曹仁呐，带着大军来到了刘备的军营，正想进攻，只觉得四周突然亮起来了。定睛一看，竟然是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4: 糟糕，中计了！
1: 曹仁暗叫一声不好，连忙带着军队向北边逃去。刚跑到河边，突然听到一声虎啸般的声音。
2: 哪里跑？
1: 曹仁回头望去，吓得是大惊失色。原来张飞正带着一支大军杀来，曹仁赶紧带领手下渡河逃命。因此啊，曹军在水中淹死了一大半，幸存的兵将费尽千辛万苦，又是划船又是游泳，好不容易上岸回到了樊城。刚到城门口，只听城头上一阵鼓响。
2: 曹仁，我在樊城等你许久了。
1: 城头说话的这人是谁啊？大家还记得单福把刘备新野的军队分成了两组吗？一组守城，另一组啊，便由关羽带领，把樊城占领了。曹仁抬头一看，关羽，他顿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曹仁真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啊，打人家新野没打着，还把自己的樊城搭上了。这样一来，他就只能灰溜溜地跑回许都了。
4: 请丞相治罪。
1: 曹仁一回到许都，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曹操请罪。曹操则淡定地说：
5: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想知道那刘备是如何打赢你的呢？
4: 听说刘备找了位厉害的军师，好像叫单福。
3: 单福？
1: 站在一旁的程昱听了问道：
6: 将军可确定啊？
5: 哦，程先生可认得此人？
3: 大概就是他了。此人从小习武，有一身好功夫，因为替朋友报仇杀了人，只能改名换姓四处逃命。后来他走遍名山大川，结交名人贤士，学了许多本领，号称水镜先生的司马徽就是他的至交好友。
5: 那此人原名叫什么？
3: 此人姓徐，名庶，字元直。
1: 听到这里啊，也许有人已经想起来了，刘备在水镜先生家的那天晚上，前来拜访的人 就是这个徐庶徐元直。曹操听说这个徐庶如此的厉害，便有了把他招入麾下的想法。程昱想了想说道，
3: 此事不难，徐庶这人极为孝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只有老母在身边，丞相把他的母亲接到许都，还愁徐庶不会归顺于您吗？
1: 曹操听后便连夜把徐母接到了许都，以贵宾之礼招待。一天，曹操对徐母说道，
5: 老人家，您儿子徐元直是天下奇才呀，可惜他去辅佐刘备了，这是背叛朝廷，大逆不道，实在是可惜啊。不如您写封信把元直给召回来，我在天子面前保奏，从此你们母子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
1: 然而啊，这位徐老太太也不是一般人，听了曹操的话，头也不抬的大声反驳道，
7: 谁人不认识刘备刘皇叔，他乃中山靖王之后，礼贤下士，仁德布于四海，我儿辅佐于他，这才是真英雄。
1: 接着他抬起头看向曹操说道，
7: 而你呢，你名托汉相，实为汉贼，竟然妄想我儿弃名投案，真是不知廉耻。
1: 说完呢，徐老太太突然举起桌上的砚台，用力地向曹操砸去。曹操一闪身，砚台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曹操哪受过这种气呀，二话不说就要把老太太给砍了。程昱连忙把曹操拉到一边说道，
3: 丞相若是杀了徐母，那徐庶不是更死心塌地地跟着刘备了吗？再说这对您的名声也不好啊。丞相放心，我有办法。
1: 随后啊，程昱派人去找来徐母的手书，模仿他的笔迹给徐庶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自己被曹操挟持，要徐庶赶紧来许都。徐庶收到信后啊，真是心急如焚，他直接找来刘备，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刘备这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去水镜先生家拜访的元直就是单福。可惜啊，他现在要走了，刘备此时真是心如刀绞啊。谋士孙乾劝刘备不要放走徐庶，理由是曹操等不到徐庶，自然会杀掉徐母，到时候徐庶就会更加卖力地对付曹操了。刘备听了，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8: 万万不可如此，杀其母用其子，这是不仁，让人母子离散，这是不义，我宁愿死，也不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1: 于是在徐庶临行的前一晚，刘备准备了许多好酒好菜为他饯行，但两个人却是谁也咽不下去啊，相对而坐，就这么哭了起来。就这样，他们一直坐到了天亮。天亮的时候啊，刘备带着众文武大臣给徐庶送行。来到长亭前，刘备斟了一杯酒，双手捧到了徐庶的面前。
8: 元直啊，玄德缘分浅薄，不能得先生相助，希望你此去许都，辅佐新主，将来功成名就，莫要辜负了盖世才华。
1: 徐庶哭着举起了酒杯。
9: 徐庶才疏学浅， 能被主公重用，是三生有幸。因为母亲的缘故，不得不离开。就算那曹操以命相逼，我这辈子也不会为他献出一计。
1: 刘备拉着徐庶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路啊，总是有尽头的。分离的时候，刘备立马相望，看着徐庶的背影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一片树林之中。刘备突然觉得这片绿色的树林十分的刺眼，举着马鞭说道：
10: 给我把这片树林全部砍光。
8: 他们挡住袁植的背影了。
1: 可就在刘备刚要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徐庶竟然又回来了，刘备惊喜地瞪大双眼，只听徐庶说道：
9: 方才我心乱如麻，竟有件事忘记讲给主公。此地有位骑士，住在离襄阳20里的隆中，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如果主公能得到他的辅佐，必能成就霸业。
4: 那此人的才德比先生如何？
9: 拿我和这位比，就好比烈马比麒麟，乌鸦比鸾凤啊。
4: 袁植过于谦虚了。那此人姓甚名谁呀？
9: 他是琅琊郡人士，父姓诸葛，单名亮，字孔明。因为住的地方有一个卧龙岗，所以自号为卧龙先生。
4: 可是水镜先生说的那位卧龙？
9: 正是，卧龙便是诸葛孔明。主公若想求贤，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得卧龙辅佐，何愁天下不定？
4: 记下了，记下了。袁植大恩，刘备无以为报。
1: 听到卧龙两个字，刘备眼睛都放光了。
8: 卧龙啊卧龙，我刘备能否有幸得到你的辅佐呢？
1: 看着徐庶远去的背影，刘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0: 刘备终于获得了卧龙的线索，他能找到卧龙吗？请听下回《三顾茅庐访卧龙》。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刘备虽然说失去了原职，但同时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卧龙先生的住处终于有眉目了。卧龙岗这个地方啊，不去不知道，一去呢，就仿佛进入了另外的空间似的。下面就让我们跟刘备兄弟三人的足迹一起去探访一下那神奇的卧龙岗吧。
2: 第43回，三顾茅庐访卧龙。知道了卧龙先生的住处以后啊，刘备一秒钟都等不下去了，他准备了许多礼物，带上关羽、张飞，就飞速赶去了襄阳隆中。远远看见山上几位农夫正在田间耕作，他们一边锄着地，还一边唱着歌，十分的悠然自得。

0: 刘备仔细听着，不由得心里一动，只觉得呀，这歌词通俗易懂，却又磅礴大气，忍不住上前问道：“
1: 老人家，你们唱的歌是何人所作呀？”“
2: 将军，这歌是卧龙先生做的。”
0: 这么快就探听到了卧龙，刘备可开心极了，赶紧追问道：“
1: 你可知卧龙先生身在何处？”“
2: 从这里往南走，有个卧龙岗，岗前的竹林有一个草庐，卧龙先生就住在那里。”
0: 刘备连忙向农夫道谢，三人呐，策马前行。没多久就到达了卧龙岗。这里的风景与其他地方有些不同，清静优雅，仿佛人间仙境一般。刘备来到草庐前，下马敲门。一位小童子走了出来，刘备恭敬地问道：“
1: 请问卧龙先生在吗？”“
3: 你是何人？”“
1: 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
0: 小童子皱了皱眉头说道：“
3: 你这名字也太长了，我可记不住。”“
1: 你就说刘备前来拜访。”“
3: 可惜我们先生今早外出云游去了。”“
1: 不知先生去了何处啊？”“
3: 先生踪迹不定，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那他何时回来呢？”“
3: 归期也不一定，也许是三五日，也许是一年半载，也未必。”
0: 张飞在一旁听着，早就不耐烦了：“
4: 哎呀，大哥，既然见不着他，咱们就赶紧回去吧。”“
1: 哎，如果你家先生回来，请一定转告他，刘备改日再来拜访。”
0: 刘备再三嘱咐小童子后，才转身和关羽、张飞一起离开。三人正要拍马前行，只见远远地走来一人，此人风神俊逸，头戴逍遥巾，身上啊穿着长襟长袍，俨然一副隐士的样子。刘备见了，连忙下马，恭敬地施了一礼，说道：“
1: 刘备久慕卧龙先生大名，今日特来拜访。”“
5: 原来是刘皇叔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卧龙。”“
1: 那您是？”“
5: 我是卧龙的朋友，

0: 周平，今天也是来拜访他的。看来他这又是没在家呀。
1: 刘备心想，这卧龙岗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看来文人隐士常常在这里出没呀。刘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结交人才的机会，于是和崔周平坐在树下一起闲谈起来。谈话中，刘备发现这位崔周平先生虽然隐居在山林之中，但是天下大事了然于心，不禁十分的敬佩。又想到卧龙的朋友都有如此的眼界，那卧龙先生会是怎样的奇才呢？想到这里啊，想见卧龙先生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在卧龙岗辞别了崔周平，刘备兄弟三人回到新野继续练兵。当然呐，刘备也每天派人打探卧龙先生的下落。直到有一天，手下忽然来报：
2: 主公，卧龙先生回来了。
1: 刘备一听，情绪顿时亢奋起来了。
2: 来人，快快备马。
1: 张飞则一脸不服气地说：
3: 哼，不过是个山野村夫，何必此次劳烦大哥，差人把他叫来不就行了。
4: 三弟，孔明不是等闲之辈，怎能随意使唤人家，只有亲自去才能表示我们的诚意。
1: 刘备说完便叫上了关羽，三人再一次踏上了去往隆中卧龙岗的路途。这个时候啊，已经进入了寒冬的季节，外面是寒风凛冽。三个人冒着寒风没走多久，天空中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张飞忍不住开口说道：
3: 哎呀，这天寒地冻的，大哥冻坏了身子怎么办？
4: 这天气和我要去请孔明的诚意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三弟要是怕冷，可以先回去。
3: 俺死都不怕，怎会怕冷？只是不希望大哥劳心费神，最后又失望而归。
1: 一旁的关羽劝说道：
5: 哎，三弟，不要多说了，我们只管跟着大哥就是了。
1: 兄弟三人呐，就这样顶着狂风飞雪，来到了卧龙先生居住的草屋前。小童子打开门，刘备依然恭敬地说道：
4: 请问你家先生今天是否在家呀？
6: 诸葛先生正在堂上读书呢。
1: 刘备听了大喜过望，三个人由小童引领走进了院内。只见门前挂着一副对联：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刘备走进了屋里，看见一位少年正在炉前读书。刘备不禁心中感叹，没想到卧龙先生竟然如此年轻啊。他上前施礼，恭敬地说：
4: 玄德仰慕先生已久，一直无缘拜会，今天特冒风雪前来，见到先生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少年听后赶紧起身回礼：
7: 将军可是刘备刘玄德，来拜访家兄。
4: 你家兄？这么说先生不是卧龙？
7: 我是卧龙的弟弟诸葛均，我家有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在江东辅佐孙权，诸葛亮孔明是我二哥。
4: 那请问孔明现在何处？
7: 啊，昨日崔周平相约，两人外出闲游去了。
4: 请问是去何处闲游？
7: 这个
1: 诸葛均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
7: 他们一向是往来莫测，我也不得而知啊。
4: 既然这样，过段时间我再前来拜访。
1: 刘备说完转身要走，但似乎又想起了什么。 于是对诸葛均说道：“
4: 可否借纸笔一用？我给令兄留一封信。”
1: 信中啊，刘备字字句句都是肺腑之言，言辞十分的恳切。信写好后，三兄弟才骑马离去。回到新野后，时光荏苒，此时已经是早春时节了。刘备选了个良辰吉日，斋戒三天，又沐浴更衣，打算再去卧龙岗拜访孔明。这次啊，连关羽都沉不住气了，他说道：“
5: 大哥两次亲自拜访，纵然那卧龙是天下第一奇才，我们的礼数也已经够了，说不定那诸葛孔明根本就没什么真才实学，不敢与大哥相见，所以一直躲着您。”
1: 刘备听了连连摆手说：“
4: 哎，二弟不要这样讲，当年齐桓公要见东郭先生拜访了五次才见到，何况孔明这种世间大贤呢？”
1: 一旁的张飞也压不住火了：“
3: 什么大贤大代，我看这个人就是一个山野村夫，今天不用大哥出马，俺老张这就去把他给绑来。”
1: 说着呀，张飞就要往外走。刘备最了解张飞的性子，便笑着说道：“
4: 你若是如此无礼，今天就留在新野，我和云长去请就得了。”“
3: 那可不行，我们兄弟三人同生共死，俺老张可不能落后。”
1: 卧龙岗的草屋前，
6: 哎，刘将军，您又来了。
1: 刘备点了点头，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因事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的事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因事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玉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

0: 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36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小影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斩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儿，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张孝颖要背叛3000贯，能让他跑了吗？上吧，上来。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儿背？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的兵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房叔安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坤、方宝两条杆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儿，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嗨，叔安，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哎，老叔啊，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孝颖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孝颖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啊、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孝颖近前，低低的声音：
1: 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

0: 我们没关系，你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将来呀，你们太好了，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儿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1: 舒安呐，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0: 你什么事儿？
1: 我的婚姻事情，
0: 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
1: 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0: 不能。
1: 有我他敢变吗？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你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房叔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的。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叔安，过来。
0: 哎，来了。
1: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诙谐童子方宽呢，耳朵尖，那小孩嘛，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我说不对吧？我老熊啊，刚才我西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谁？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完。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
0: 喂，
1: 房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呀？竟揭我的底！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0: 文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在是这么回事。
1: 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小的，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儿。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槽牙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1: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方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说：“安，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啊？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0: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您怎么不替我想想？
1: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你说啊，
0: 老叔啊，
1: 你心眼儿也太死脸了，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那的
0: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1: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0: 不行！今天你不讲清，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1: 哎呀，真没辙呀！哈哈哈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0: 其实他不说，张孝莹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小影就明白了，
1: 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孝影的牙就咬紧了。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 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

0: 成，你也消消气儿。哎呀，这，房叔还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是，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拉宝剑就砍，把房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儿，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1: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0: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界限。
1: 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
0: 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房叔安吧，房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这不是坑人吗？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方若安命没了，你这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说：“不必着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方若安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仙观。白云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仙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仙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尘，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牙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 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

0: 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树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清观的。怎么还为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
1: 方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儿又大，你要像我这样，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来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叫陆小英，正牌正主正宗正令的夫人。你算个什么东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拿命来吧。这俩女的打在一块儿了，别人没法插手啊。这张孝颖上哪儿比得了陆小英去？打的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啦啦啦啦啦，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叔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方叔安过来和稀泥呀。
2: 我老婶来了。
1: 方叔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2: 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1: 问您俩老爷子哪儿去了？
0: 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2: 啊，将人抓住了。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
0: 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2: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咱做点德行事，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对不对？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
1: 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
2: 老叔啊，老叔，
1: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把脸撞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知己，破三仙观是主要的。
2: 老叔，
1: 咱找个地方吧。
2: 等等，
1: 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不老婶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儿就不承认。
2: 哎呦，方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

0: 怎么劝也不好使了。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伯父被人家抓住了，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去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儿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白云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瑞得罪你了，你冲白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你少会，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弹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控，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1: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我来了。
0: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1: 对，
0: 果然是抓住了，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截骨发，截骨发是什么呢？一抖着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位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是个转轴最多的人，但是有时候这轴啊也转不动，就拿白云瑞和陆小英这个婚事来说，就把他给憋住了，把个大头鬼急得头蒙眼花，不知所措，眼看陆小英就要翻脸，可巧在这时候南海起见活报应上淮山来到了。

0: 方叔安知道，这老头主意最对，赶紧向上老剑客求救。尚怀山还不知怎么回事儿，后来听方叔安从头到尾一讲，他也为难了。别看他刚才说过大话，说白云瑞的事儿报到我身上如何长短，那叫拍老腔，摆老资格。轮得真格的，他也不能包办代替。他跟小达摩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婚姻大事怎么能强迫呢？但是，得怎么能说服得了陆小英，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也深感难。所以尚怀山呐，琢磨了好半天，想了个主意，把陆小英领到树后没人的地方，掰开揉碎的解劝。陆小英听完了，眼泪掉下来了。老剑客，我并非是一个下流的女人，我找不着汉子了吗？非嫁白云瑞不行吗？不是这么回事，这个事儿实在叫人可气。我被房树安和白云瑞把我耍了，我跟我伯父两个人，为了白云瑞，出生入死，担了多少风险？如今我伯父还被人家抓住，生死未卜。偏偏在这时候，他们变了卦了。您说，能让人心里过得去吗？因此，我跟他们玩不了。老人家，对您的一片苦心，我非常感谢。可是跟白云瑞和方树安这笔账，我是非算不可。
1: 丫头啊，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我想白云瑞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啊，假如他要是个花货，他嘴头上就答应得了呗。把你玩弄够了，一脚蹬开，你不也得收着吗？人家把所有的困难都摆在前面，这也不是坏事。总而言之，他有难言的苦衷。至于方树安嘛，可能有点和稀泥呀，说话不实在，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儿。姑娘，我看这么办，咱不能做那种落井投石的事儿。方才你说了，你伯父在绝命台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看当务之急，你应该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退一万步说，倘若你伯父有个三长两短，你倚靠何人呢？救人如救火呀。我看呢，先把这事儿放到旁边，把你伯父救出来之后，咱们再想办法。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舍命陪君子，帮着你救你伯父，你可愿意吗？
0: 这老人家，我万分的感谢，不过这个事儿可完不了。不管我伯父是死是活，是救得出

0: 救不出来。我跟白云瑞、房叔安这笔账非要算清不可。
1: 好好好，那是后一步的事情，包在我身上了。
0: 尚怀山呢长出了一口气，陆小英往后这一撤步，老头感到心里很轻松，又跟白云瑞、房树安做了交代。这白云瑞还上来拧劲儿了：“老剑客，不管怎么说，这婚姻的事情连门都没有，现在算，将来算，都是一样的。老人家，您就别费心了。”
1: 哎，别把话说的那么死嘛，小伙子，你也得放聪明这一点儿啊。我已经担了保了，如果事情办完了，你白云瑞还是一口咬定，恐怕不好收拾吧。
0: 云瑞没言语，房树安呐，又喝开稀泥了。
2: 老人家办得好，说得对，到哪河脱哪鞋，将来这个事儿咱们再办，一定让您老人家心平气和，让姑娘也十分满意，
0: 那不就完了吗？我既然已经伸手管这事儿，绝不能半道抽梯子。老人家，将来再说，好吧？
1: 好嘞。姑娘啊，跟我走吧。
0: 陆小英从树林出来，把眼泪擦擦，用手指着白云瑞：“小达摩，你可别忘了，姑奶奶绝不是个省油灯。你要把我给糊弄了，后果自负，你可有后悔的那一天。”姑娘说完了一甩脸，跟着尚怀山两个人走了。干什么去？救陆景、陆天林呢？至于他们怎么个救法，咱先不说，单说白云瑞、方叔安和方宽、方宝，老少四个人规整规整东西，开始往回走。一边走着，方叔安一边埋怨白云瑞：“
2: 不是老叔啊，我发现您这个人呢有点太犟，您真是不听劝。拿这个事儿来说，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就得了吗？你看你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实在叫人下不来台呀。这要把陆小英激怒了，人家施展绝能，咱们爷儿四个都得嗝屁朝凉，还闯什么三仙关，还斗什么下水梁，不全完了吗？不管什么事情就应该顺坡下驴，因势利导。我您这么做呀，我不太赞成。
1: 哼，说完往后别说了，分什么事儿？婚姻大事岂能信口开河，让我耍弄人家，老白家的人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2: 好好好，咱爷俩也别抬杠啊，这篇儿先把它掀过去，将来有难倒了的时候。就这样，他们又回到集仙村招商老店。一进门，掌柜的伙计就发现了，都认识白云瑞，赶紧笑脸相迎，就接出来了。

0: 店里准备去了。吃完晚饭后，白瑞是紧皱双眉。房叔安就问：“老叔啊，你想什么呢？”叔安，你说这三仙观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
1: 那您说呢？
0: 哎，咱们是心有力不足啊，看来非得请人不可了，而且还是越多越好。
1: 对了，
0: 咱爷俩想在一块儿了，光凭咱们几个呀，都不够给人家垫刀背的。您没听说吗？夏随娘这老家伙下了本钱了，布下天罗地网，设下重重陷阱，就等着咱往里钻呢。咱呢，不打无把握的仗。这回虽然打败了，可也不算太吃亏，起码把这底咱摸着一点儿了。云瑞点了点头，说呢，我这么想的，你们三个人留到店里头，从明天开始我回中原前去搬兵求救，我去请人去。
1: 老叔啊，用不着。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跟我干老徐娘起身之后，我们就做了准备了。就拿这次我们小哥仨来这事儿来说，我四爷爷蒋平正然调兵遣将，我也到三教堂下了通知。我估摸着在最近三天两日之内，被请的人非来不可。或许咱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人已经到了，只是这么大个三仙岛咱没遇上罢了。我看您不必回去了，往返徒劳，空费时日。我的意思是说，该睡觉咱好好睡觉，养精蓄锐，等养足了精神，再跟这帮王八蛋拼命。白云瑞一听啊，房叔安说的有理，好吧，连日来确实也疲劳过度了，所以他们早早的就睡了。哎，这觉睡的甭提有多香了，一直睡到日上三竿。爷儿四个才起来，伙计听屋里头有了响动，赶紧收拾屋子伺候梳洗。梳洗之毕，他们吃了早点，正在房中闲谈，伙计又进来了。白将军，外边有个人找您。云瑞就站起来了，他认为是开封府或者是三教堂来了人了，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人在何处？在门口呢，让他进来。老少四个人探头往外看着，使人失望的是，进来这个人不认识。这位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裤腿往上挽着，光着脚丫子，穿双破麻鞋，那脸晒得黑不溜秋的，一脸的水锈，看这意思是使船的，要不就是打鱼的。这小伙子来到里边有点发愣，伙计用手一指：“你不是找白将军吗？”“
1: 哦，
0: 这位就是，有什么事你说吧。”伙计说完了退出去了。这人冲着白云瑞深深的作了个揖，说话呀嘴还有点笨。
2: 白将军，我找您来了。
0: 哦，找我？我并不认识你。
2: 是啊，我也不认识您呢。我是给您送了一封信，
0: 拿来我看。这人从怀里头拿出封信来，

0: 一个个怒目而视。把着门这儿有四把椅子，坐着四个人，和这四位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这四个大个还是四个胖子。把着门的面似银盆，拢发包巾，短衣襟小打扮，在脚边戳着一对八楞梅花亮银锤，这锤脑袋比那十几斤的西瓜还要大着两圈，闪闪发光，挨着他的是个花脸的。这家伙脚边戳着一对长把紫金瓜，什么叫紫金瓜呢？也是锤的一种，不过那锤头它不是圆的，是长的，好像冬瓜跟南瓜那个形似似的。这边两位彪形大汉，一个是黑脸儿，一个是红脸儿，每人脚边也戳着一对大锤，就好像那庙里边四大天王似的，就在两旁守着门。往里边看，有一座高台，高台上并排有三把椅子，上锤手坐个老头，这老头小个不高，俩手扶着桌子，紧拔着腰板，不然的话看不着他的脑袋，因为屋里的光线稍微暗着一些，看不清他的五官，就知道胡子挺长，二目如电。下垂手坐着个红衣道姑，道官道袍全是火炭红啊，因此看得非常显眼，慈眉善目，身后卑贱。往他们两旁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足能有四五十人，一个个背刀悬剑，相貌不同。可正中央这把椅子上没人，铺着全虎皮。在台子后头呢，撂着大黄色的幔帐，幔帐后头挡的是什么不清楚。这屋里没一个人说话，要不是眼睛动开，就是泥胎。所以房叔安大吃了一惊，脖子直冒凉气儿。
1: 我老叔啊，我说不来，您非来，您看，这到什么地方呢？这好比是阴曹地府啊！没一个活人，看见没？
0: 他的话音未落，上锤手坐着那个老头嘣儿蹦到桌子上，在桌子上一蹲，俩手扶着磕膝盖，冲着白云瑞、方书安四人一阵的冷笑。哪位是玉面小达摩呀？白云瑞从来不含糊，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胸脯一拔，某家便是。
1: 哦，
0: 罢了，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将门出虎子。白将军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那位是
1: 我自我介绍吧，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姓房，我叫房叔安呐。

0: 久闻大名，方老爷，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喂，您甭来这套，我老朋友，道个腕儿吧，把我们爷儿几个请来，有什么事儿，您就尽管说吧，唠闲白都没用。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切开亮开，大伙儿心里也痛快。好，方爷说得好。在我未讲以前，先给你们四位介绍一个人。
1: 是谁呀？
0: 就是我们这儿的头领。你们见见他，也就全清楚了。老头说着话，嘣儿从桌上跳下来了。冲着黄帐子一摆手，两旁有人唰把帐帘给撩开了。云瑞、舒安、老少四位往里边一看，从里边走出一人来。这人弹嗽一声，紧跟着变了味儿了。哇，把绿球球，发苏安，你不认识我吗？
1: 我的妈！爹哎，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跑这儿当大头领来了？
0: 白云瑞一看，哎呀，三哥，您都把我想死了！一别数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屋里的气氛顿时就变了，哇，大家都乐了。闹了半天呢，是演戏。就见山西宴徐良从高台上跳下来，拉住白云瑞，哥俩是又亲又抱啊。自己人见着面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山西宴徐良这么些日子失踪，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他办的全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没有徐良想破三仙观，那根本是办不到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徐良、白云瑞奉蒋平之命赶奔三仙岛，探听探听夏随良是否落到这儿了，究竟杀害石宝山老剑客的凶手是谁，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而且要捉拿凶手归案，给石老剑客报仇。你本来徐良跟白云瑞应当结伴同行，可是白云瑞这人隔路，从心眼里头嫉妒徐良，他总觉得在徐良的面前受拘束，因此他提出来的两路分兵。徐良看得挺清楚，我这老兄弟哪样都好，但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跟我耍心眼儿。好吧，徐良一想，两路就两路，一个奔东，一个奔西，赶奔三仙岛。咱们就光说白云瑞的所遭所遇了，再说说这徐良，起身赶奔海州，路上什么事儿没遇上。那徐良这个人呢，跟白云瑞不一样，玉面小达摩，老是舔胸叠肚，道貌岸然，老绷着小脸儿。徐良呢，是非常随和一个人，不管遇上多大的愁事儿，总是那么轻松愉快，尽管他心里怎么着急，表面上很少流露出来。所以徐良非常受人喜欢，就在于此。老心儿等到了海州了，本想雇只船到三仙岛，结果没船。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今天风大，谁也不敢使船。据说明天能够风息浪静，哎，您再来吧。徐良还。

0: 不会水，一听啊，正合适。别弄个船再翻了，我在钓里边，欲速则不达。就这样，他在海边上找了个店房住下来。这座店房叫康家老店。徐良一进店呢，受到热情的款待，那掌柜的跟伙计非常非常热情，给徐良让到上房屋，那屋里头倍儿干净，不管吃的用的都是上乘的。徐良不怕花钱，非常高兴。吃完饭没事儿了，老心儿徐良在床上躺着歇着，心里头反复想着，如果到了三仙岛，第一步我应当干什么？第二步我应当干什么？遇上什么事儿我应当怎么解决？等等等等。另外，他也思念白云瑞，不知道老兄弟现在到没到三仙岛。但盼这一趟不虚此行，别扑空了，什么收获也没有。要真那样才糟糕呢。他想着想着，就有点昏昏入睡。哎，正在这时候，他就听外头吵吵，就怎么的，把桥稿拿着，这慢慢抬。这真要叫别人看见了，这事还糟糕呢！快快快快，逮着后边过去，走走，慢点慢点。把徐良就惊醒了。老心儿听着挺怪，抬什么玩意儿？拿着锹镐，等他出来一看，满天的星斗。哎呀，大概已经到了定更天左右了。他待着也没事儿，背着手从角门出来，转到他窗户后边，一看呢，就是那个掌柜的，提着灯在头前引路，五六个伙计。用门板拴着绳，抬着一个人儿，后边还有几个伙计拎着锹镐。一瞅这徐良，吓一哆嗦，站那儿不敢动弹了。单希燕一瞅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名堂？到他们眼前，一看抬的这个人呢，是个病人，个儿不高，脑袋不小。这个人眼窝深陷，手脚冰凉啊。老心儿就问：“不是，这是怎么回事情？这大爷他是怎么回事？讲怎么回事？他呀，他不是这个，因此才我说你啰嗦什么？你究竟有什么鬼？讲。”大爷，实话跟您说吧，这老爷子也是个住店的，昨天来的。本来他一进店他就有病，我们说什么也不收他，可这老头哭痛躺在地下还就不走了，死说活说非要在我们这儿住一夜不可。您说他还有病，有这么大岁数了，身边连个人都没有，这一旦有个三长两短的，咱这买卖还能开得了吗？可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收就收下吧，反正他住一晚上也没关他要钱。这不他说今儿个走吗？偏偏倒霉，今儿个海上起风，船不能开动，他走不了，又在这儿待了一天。掌灯的时候他还挺好的，在熄灯左右他突然得了疾病，你看还咽了这口气儿了。您说糟糕不糟糕？他身边没人找谁去？我们又不是他的大孝子，如果要报官的话还麻烦了。所以我那意思呢，找几个伙计趁着晚上没人给他抬到郊外，挖坑把他一埋了就得了。哦，徐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可仔细一检查呀，这人并没死定。 你看开店的这帮人不懂，认为他咽了气了，实质上还没死。不过脉搏相当微弱呀，看上去跟死人一般。徐良仔细检查检查，这样吧，这个人还没死，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大埋活人啊，你们都得给偿命。是啊，还没死呢。哎呦，糟糕不糟糕？那您说怎么办呢？就没死，我们也不能留他了，早晚也离不开这条道。真要死的，我们店不麻烦了。伙计，来抬着，给扔大街上，爱谁管谁管，动子。我掌柜的，你这么办可不对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生一世都要携老良贫呢，越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该拉他一把。你把他扔到街上，那是种死无疑。那您说我跟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不倒了血霉了。这个样子吧，你把他抬到我的屋子里，把郎中找来给他治一治
1: 啊。
0: 那谁花钱？我花钱，我全包下了。
1: 哎呦，大爷，您这心可太好了，大概您是菩萨转世吧？这可您说的，将来出了事儿，我们可就不管了。
0: 你们不要管了。徐良那个人心多善良啊，
1: 就这样管个闲事儿，把这老头抬徐良屋去了。
0: 本来徐良包了3间房子，非常宽敞，再来几个人也够住的，
1: 让这老头住的里间。
0: 徐良拿出块银子来，让他们赶紧去请郎中。连夜把大夫找来了。哎，这大夫还真有两下子，号了脉之后，马上给灌了一副药。天不到亮的时候，老头明白过来了。哎呀，徐良的心才放下，谢过郎中。徐良搬了把椅子，坐到老头身边，就问他。老爷子，你现在觉着怎么样？
2: 哎呀，又死不了了。我您是谁呀？
0: 我是个过路的人，免贵姓徐呀。
2: 听你这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咱们两个人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是您把我救的吧？
1: 正这时候，那个伙计来送水来了，把水放到桌上，这伙计就乐了：“老头儿，你遇上好心人了。要不是这位把你接到屋里，又请来郎中给你治啊，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呀早到另一个世界了。”老头闻听，哆了哆嗦，就要下地给徐良磕头，被徐良给摁住了。
0: 老人家不要如此，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
2: 哎呦，我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
1: 徐良劝了半天，老头才止住悲声。老心儿，告诉伙计通知厨房，给这老爷子熬了点白米粥。时间把它做好了，徐良手端着一勺一勺喂。你别说，这老头明白过来之后还挺能吃，把这一锅粥全包圆了。等吃完了，鼻子尖额头也见了汗了，脸上也泛起了红色，看来这个人命是彻底保住了。两个人就拉起家常来了。徐良问他们家有什么人，老头口大喊一声：“别提了，我就住到三仙岛，我也姓康，老康家在这一带是个大户啊。我有4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谁家小日子混的都不错，可是4个儿子没一个孝子啊。”都嫌我老了，不管到了谁家，谁家都沉着脸子 连摔盆再砸锅。

0: 闹得鸡犬不宁，还用问吗？这就是嫌我跑他们家找麻烦去了。大概我是做了坏事儿了，我怎么四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呢？我一气之下离开三仙岛，我打算到外边做个小买卖，自己养活自己。实在有一天爬不动，我就投海自杀，也可能有股急火啊。离家出走，刚到了这儿，我就病倒了。这不好悬死了，巧遇恩公把我给救了。徐良一听，这可气坏哇巴里悄悄的，你竟有这么四个儿子！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这百煞孝当头。为人要不孝顺父母，猪狗都不如。老人家，这么办吧，我也上三香岛，咱们俩结伴同行。我把你送到家里头，我要见一见你的四个儿子，我好好的替你教训教训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良言相劝，我就用我的名片把他们送到海州衙门，从押治罪。你老人家就送他个忤逆不孝。恩公啊，听您说话，您口气可不小。您认得这衙门的人吗？啊，当然是认识。那您跟哪位老爷相识啊？不用相识，天下当官的都差不多少。实不相瞒，我是开封府的。你看，徐良一高兴，把龙鞭信票拿出来了，递给老头，叫他看看。这个老头还真认得几个字儿，一看是开封府的。哎呦，简直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呀，我有眼不识泰山呐！您是官人儿，哎呦，这可怎么得了？不要怕，官人也是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怕，那您这上写的是姓徐？哎，对，我免贵姓徐呀，我叫徐良啊。其实徐良没有显能耐的地方，也不是在这块显示如何了不起。而是让这老头放心，所以老头才知道徐良是谁。老者看完了，把龙鞭信票还给山西宴，徐良拿过来揣到怀里头。两个人定好了，明天风息浪静，雇一只船一块儿回三仙岛。徐良想，把这老头安顿完了，再去办我的事儿。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天明，哎，这老头精神恢复得更好了，可以下地来回溜达了。掌柜的跟伙计也感着有点内疚啊，跟徐良和这老头啊一个劲儿赔礼道歉。徐良也比较同情他们，本来嘛，要轮到自己身上，应该怎么想呢？他这么一个小店房，真是出条人命，他也真负不了责任。因此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加倍多给钱，跟这康老头起身到海边。真是今儿这天太好了，晴空万里，连风丝儿都没有。就这样雇了只船，赶奔三仙岛。徐良也不知三仙岛在哪儿，究竟什么模样，他也没看见过。等这只船进了岛子，靠到岸边上，他们弃船登岸。这老头就更精神了，
1: 哎呦，到家了，到家了！恩公啊，看见没？往前面这个高岗上走，不到5里地，一拐弯就是我家。您来了是客人，您呐先在这等等，我先回家看看我那不孝的儿子在没在家。要在家，我让他们来接接您；如果不在家，我呢再把您请去。不必了，我陪着您老人家。
0: 不用不用，那可不行。我呀这就觉着对不住您了，我一定得回家先看看去。您等等，我这就回来。
1: 老头说着，

0: 揉揉揉揉走了。徐良瞅着他的背影一笑，就在这等着。可左等老头不来，右等不来，是一去不回头。时间过了中午了，徐良心说怎么回事呢？不是老头又犯了病，摔到哪儿人事不醒了？他不放心，顺着老头走这条道，他就下来了。东张西望，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头撞出一伙人来，一字排开，把去路给拦住。徐良认为遇上劫道的了，往后一撤，做好准备，就听对方说：“站住！哪儿他妈来的？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胡跑乱撞，莫非是奸细不成？弟兄们，来，赶紧把这个丑鬼给我生擒活拿！”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把你们请来有件大事，咱得好好商量商量。现在红毛的荷兰人占了咱们澎湖了，连个招呼都没打，哎，他们私自就建造营房，侵犯我国领土，这还了得吗？说什么他们打算经商互市，因为事关重大嘛，把几位请来，咱们商量商量，究竟此事应该怎么妥。

0: 战解决，大家各抒己见。总兵和都司一听就一愣，有这种事儿？把咱澎湖给占了，怎么没听着信儿呢？正在这时，高蔡的心就打开鼓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知道。高蔡脸上很不自然，但这小子诡计多端，来了个先入为主。我说几句，请讲。大人，我看这个事儿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红毛子无非想护市，所谓护市就是经商，经商嘛就是互通往来，我们缺什么他卖给咱什么，他需要什么他买咱的什么，这讲买讲卖，咱们税务衙门还可以收税，能增加国家的收入，我看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吧。各位，我说的不知道有理没理。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就叫以攻为守。他心里盘算着，巡抚肯定没啥主意，有主意能找我们商议吗？既然这样，我说各抒己见嘛，我先入为主了，他听着有道理。那两个武将，一个总兵一个都司，就会领兵打仗，懂得个屁。他们俩人一听有理有理，我们都认为有理，这个事儿就好办事儿，所以他才这么说。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没想到都司沈有荣听完了之后是声色俱烈呀，站起身来提高了嗓音，巡抚大人，我看绝对不能跟红毛子通商，这叫通商吗？大人请想，先占我领土澎湖，建造营房，打伤我们的渔民，眼里的哪有中国呀？这样我们再跟他经商互市，这不是城下之盟吗？这是一个最大的耻辱啊！另外，大人请想，关于跟外国通商之事，地方官无权办理，咱们都没这权利。起码他们荷兰国得派特使，得捧着国书到北京见皇上去，这必须得皇上御笔亲批才可以呢。您别忘了，当年日本政府就这么回事儿，不经过皇上用印，谁有这权利？他们来个先斩后奏，明明眼里头没有咱们中国人，红毛子肯定没安好心，因此我们要断然拒绝。他这一说不要紧，巡抚点了点头，有理。还没等施正德说话呢，这高蔡又发言了。我都司将军，你不觉着你说这番话有点危言耸听吗？至于那么严重吗？这红毛子不远万里而来，他怎么就能小瞧咱中国人呢？他很可能迷失方向了，到了澎湖了，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建造点营房，马上派人跟咱联系互市，这也算不得什么。让你这一说，又领土长领土短，又城下之盟，过于严重了吧。住口！沈有荣一听就急了，我说税监大人，是我危言耸听啊，是你心里的另有打算呢？我听手下人跟我说了，几十个渔民到有司衙门状告荷兰红毛，都被他们打伤了，他们眼里有中国人，能驱赶我们渔民占我们的土地吗？先占后联系是何道理？而且联系人还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是何道理？冲这一点他们怀有鬼胎，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贸易，有什么不对的？ 好，好，好，好，沈将军，也许你说的有理，不过我以为荷兰人漂洋过海来到咱们东方，啊，你讲话了，公然占领咱的土地，不是没有来头的。我听说荷兰人船坚炮利，人家都是铁甲船、佛朗机大炮啊。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红毛子，人家一翻脸就得起边信呢，也就是说就得打仗啊。这样一打仗，我们丢城失地，不是人家的对手，这责任谁担？就因为做买卖做不成，打起来了。我说沈将军，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呸！高大人，你这是血口喷人呐、我怎么血口喷人了？我看你虚张声势，你血口喷人，你虚张声势，你血口喷人。这俩人当着巡抚吵吵起来了，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总兵石德正站起来，哎，别！哎呀，二位呀，冷静冷静，咱们都是同僚，你这是何苦？有话慢慢的说，你这。巡抚在上头坐着没表态，眯缝着眼睛，手捻着虚髯，盘算着事儿，看着眼前一文一武在这争斗，这俩人互不相让啊。沈有荣用手指着高才，我说：“税监大人。”你替洋人说话，无形中你给洋人帮忙，你存属是汉奸。又高才一听可不干了，一蹦三尺多高，你说我是汉奸，拿出凭据，什么叫汉奸？巡抚大人叫他给我解释清楚，他要不给我解释清楚，他叫诬陷，您呢就得严加治罪。
1: 算了，三位，冷静
0: 啊！我现在提个问题啊，既然提到汉奸了，什么叫汉奸？我请问三位，如果有我们的官员贪污了3万2白银，受了红毛子的好处，算不算汉奸？高才一听，那脸啥就绿了。怪不得巡抚那么稳当不言语啊，难道他抓住我的把柄了？这他怎么知道的？我那钱还没捂热乎呢。他没词儿了，
1: 汗顺着脑门子往下直淌。那两位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两位无关，施正德、沈有荣就问福原大人，那还用问吗？那肯定就是汉奸了，像这种汉奸，慢说3万2，就是3两银子，也得把他置于死地呀！这卖国呀，这是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岂能容宽？
1: 好，
0: 好，说的好。来呀，二位，请出来吧。闹了半天，屏风后的还坐着二位。这二位谁呀？一位是海盗陶拱胜。
1: 一位是漳州知府，俩人出来了。
0: 高才一看腿肚子有点转筋了，他知道这二位一露面对自己没有好处，但他不敢说话呀。
1: 巡抚大人看了看二位大人，坐。
0: 哎，施正德、沈有荣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二位干嘛不露面的，后头偷着呢？偷听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究竟巡抚大人想要干什么呢？二人坐定之后，巡抚徐学聚这才说：“二位啊，请把你们知道的跟大家讲一讲。”“
2: 是是。”
0: 当时两个人就把那个潘秀、李锦的供词在袖筒里拿出来了，把审问的经过详细禀报了一遍，把他们掌握的情况如实的做了个诉说。一说真相大白了。等说完了之后，巡抚大人眼睛当时瞪圆了，看着高才。高大人听见没？

0: 你作何解释？李锦把你供出来了，你给荷兰人效力，从中要得3000两银子。高蔡你想独吞30000两银子，有无此事？高蔡一听不能辩解了，哭同就跪下了。福院大人，卑职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啊，我大人饶命啊，大人开恩啊，我知错了，我知错了。
1: 完了，高大人，这是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吗？太严重了，太严重了，来人压下去，请旨定夺。因为高蔡毕竟是福建省的税监呢，朝廷任命的，得皇上批准。就这么的，拿绳把他捆起来，投入大牢。徐学聚一面写折子奏明皇上，一面继续商议这事儿怎么办。红毛子肯定不能善罢甘休，他钱花了，赖到澎湖不走怎么办？沈有荣站起来了，福原大人，这事儿好办，咱先礼后兵，卑职不才，率我的部下赶奔澎湖，我去见马尾狼去交涉，劝他马上离开澎湖，说明这是我国领土，贸易之事断然拒绝。如果他听了还则罢了，不听我就把他全部消灭。好好啊，沈将军听令，在本院命你率本部人马舰队30支赶奔澎湖，不得有误，切记先闻后武，先以理服人，他能听了就算了，不听再动武也不迟。末将明白。施正德总兵在，你做他的后援吧，率你的部下为梯队援助沈有荣，以防万一。明白明白，做了安排了。单说两位武将领令下来，各回衙署调兵遣将，没两天一切就绪。单说都司沈有荣盔明甲亮，登上大船，号令一声，是浩浩荡荡赶奔澎湖。书说简短，到了澎湖了，沈将军一声令下，包围30条船呢，把出入口全给堵上了。佛浪级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荷兰兵营，封锁了出入口岸。就这样，沈将军这只船一直靠岸，他登了路了，就带了一名翻译，8名士兵挎着宝剑往里就走，手下有人拦着，将军且慢，将军且慢。沈有荣回头一看，是副都司。哎，有什么事吗？都司大人，红毛子可残忍呐，人家人多势众，您就带这么俩人，万一说翻了脸，对您可不利啊。哈哈哈哈，将军放心，这什么地方？我国领土啊，我就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猖狂到这个地步。哎，你放心吧。说着没听笔下的话，带着这几个人起身往里边走，没走几步，从树后头蹦出几个荷兰大兵来，都端着步枪，那阵那枪都是火枪，跟现在那个步枪天壤之别，但那玩意威力也挺大，出来给拦住了，哗啦哗啦哗啦，枪栓之响，站住，干什么的？站住！沈将军马上站住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也要干什么？我姓沈，我叫沈有荣，我乃本地的都司，奉巡抚大人所差要见你们的头领。你们头领在哪儿呢？哦，中国大官来了，一看帽子袍服，是个大官。好好，你等着，我们去通报。不用通报，我们的地方你通报什么？沈将军迈大步往里就走，没走出

0: 十步进来，马尾狼听着信儿了。原来这马尾狼啊，叫李锦走了之后，他就翘首等待，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他心烦意乱，拿着单筒望远镜往福州厦门的方向瞟望。哎，后来他发现有一支舰队奔这儿来了，他就情之不妙啊。正在这时候，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一个明朝的大官姓沈，要见你。马尾狼一看就知道出事了，马上带了100多人全副戎装来见沈有容。那走到半道上，两方相遇了。马尾狼一看这沈有容大个儿，长得像个武官，高颧骨，方下巴，宽脑门，小黑胡，全身的戎装。但又一想，你就10来个人，我怕你何来。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福建都司沈有容率领着几个弟兄见到了荷兰侵略者马尾狼。这马尾狼一看，嚯，这个男人挺威风，穿着中国官员的官服，心里头有点突突，但又一琢磨，我怕什么？哎，我国船坚炮利，我身后有有力的靠山东印度公司，我们兵强马壮，你们中国有什么了不起的？从现实来讲，你就10来个人呢，我嘴角一歪歪，叫你们粉身碎骨。想到这儿，他又壮起来勇气，把胸脯一拔，脖子一梗梗，蓝眼珠一转，阁下你是什么人？沈有容连正眼都没看他，就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大步流星接茬往上走。呀，马尾狼心说话不理我，你没听见是怎么的？再后他转身跟着他，阁下留步，你要干什么？你究竟是什么人？沈有容还不说话，这已经到了荷兰兵营的前头了。再看沈有容倒背着双手围着荷兰的兵营转了一圈，自言自语，也好像给别人听，房子盖得不错嘛，哎，就地取材，十分宽阔高大呀，不错不错。这时马尾狼就跟上来了，把手一横，且慢，阁下，我问了你数次了，你没给我正面的回答，究竟你是什么人？沈有容这次说话了，问我吗？我是大明帝国驻福建的官员，我姓沈，我叫沈有容，官拜福建的都司。原来是沈都司先生，请到里边谈话。不必，你叫什么名字？哎，鄙人乃是东印度公司属下的船长马尾狼。请问都司，你有什么事情吗？这所营房是你们搭建的吗？是我们搭建的。请问都司，你还有什么看法不成？废话。马尾狼，你知道你脚下踩的这个地是什么地方吗？
2: 是澎湖列岛，澎湖岛。
0: 澎湖岛属于哪一国的你知道吗？
2: 说是，我听说是属于中国的。
0: 是啊，既然属于中国的领土，

你们要干什么？经过谁允许了你们在这建造营房？你跟谁打招呼了就跑到这儿来驻兵？国际惯例有这条规定吗？哎，我操！你看这玩意儿，这个理要正了就理直气壮啊！顿时马伟郎有点。

0: 那听说班达岛所有的土著村民几乎都被你们杀光了，这叫哪路的文明礼貌？简直是强盗逻辑啊！我奉巡抚大人所差来接管澎湖岛，对不起，请你命令你的属下马上离开澎湖，这是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喂，半天没词儿了，但是他不甘失败呀。神都司，我们来到这座岛子的时候，这个岛上是不毛之地，是一座荒岛，是经过我们付出辛勤的劳动才开辟成这个样子的。为什么赶我们走？住口！住口！你方才说什么？澎湖岛是你们开辟的，是不毛之地，简直是胡说八道啊！你随我来，你看看。沈有荣不容他分说，拉着马尾狼的手，噔噔噔噔噔，到了岸边，用手一指一块石碑，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你要不懂中国的文字，你把通事找来，让他给你翻一翻译，看见没？这是隋炀帝的时候，陈灵将军立的。在千年以前，中国军队就到了澎湖岛了，开垦了这块土地。怎么你说是荒岛呢？你把你那眼睛再睁开，你再看看，岸边建的那些房子就是中国军队的营房。我们早就在这驻军，怎么能说是荒岛？你再往那边看看，那是老百姓的渔村，我国渔民常年在这里定居，常年在这里打鱼为生，怎么能说是荒岛？怎么你们荷兰人瞪眼胡说八道？是何道理？
1: 为啥？
0: 马尾狼脑筋蹦起多高了，真没词儿了。他没有理嘛，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道理讲不过你，咱就武力解决。他刚想要翻脸，但是放眼往周围一看，他没敢。他一看沈有荣啊，早就把军队领来了，30多条大船围住了澎湖岛，黑乎乎的炮口对准兵营和每一个出入港口啊。真翻了脸，这大炮一发威，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尽管川坚炮利，众寡悬殊啊，我们人还是少啊。他再往福建的方向一看，黑压压一片，大明的援军快到了。还有援军，这都招架不住，援军再来更完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没想到这跟头栽个爆，马尾狼十分狡猾，马上变了一副笑脸。对不起，阁下。好吧，我再重申一遍，我们来的目的是护市，是经商，到澎湖来。无非是临时立足，既然贵国政府和阁下不允许，那好，我现在就告辞。沈有荣一听妥了，快把他们赶走，把领土收回来，我算完成任务。但是马尾狼嘴说着，脚底没动，迟迟不下命令。沈有荣就知道他下边还有话，你为什么还不走？为什么？还有件事情我要跟沈将军说明。为了两国的互市，我花了32000白银给高蔡高税监，这笔银子希望你们还给我，不知道沈将军意下如何？哦，我做不了主，这件事情我可以帮忙，回去请示巡抚大人，该归还的一定归还，多谢。还有 方才你

能看见这些营房，我们投了很大的资，花了许多的银子，这笔钱应该住口。我说船长，你有点非分吧？谁让你盖兵营的？你经过谁允许了？这些树木是你们带来的吗？你们都是就地砍伐。如果说我让你把这些树还归还原来的样子，可以不？不，好了，那我就算倒霉。来人，传我的命令，撤退。这个马尾狼啊，够狡猾的，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率领着荷兰人灰溜溜登船离开了澎湖岛。哎呀，澎湖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应该说，沈有荣等人，施正德也好，巡抚徐学聚也好，都算立了功了，为保卫疆土。沈有荣呢，通过这次经验教训，就在澎湖岛上又立了一块碑，非常高大结实。这块碑的碑名叫鱼退红毛碑，红毛就指着荷兰人。说了这件事情经过，说澎湖历史上就属中国的领土，不容置疑，任何人想要霸占绝对不可能，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回事。哎呦，这块碑保留了好几百年呢。到了1945年，小日本把台湾归还给中国之后，这块碑依然存在。那么现在保留在什么地方，不太清楚了。这篇咱就掀过去了。那么说，荷兰人就死了心了，被撵走就完事了？没有，贼心不死。时光过了18年，18年可不算短呢，他们又卷土重来，第二次进兵侵占澎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8年的日月沧桑，那人呢都在变换。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很多人也变了，退休的退休，离休的离休，死的死，生的生。现在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叫库恩，这库恩呢是激进派，是老牌的侵略者。他坐上总督之后，对待着澎湖是垂涎三尺。因为当初呢，荷兰人回来之后曾经跟他介绍过，哎呀，这个澎湖这个好啊，可惜被姓沈的把我们撵回来了。所以这库恩呢一直惦记着。后来他觉着这机会来了，就在1622年，也就是大明天启二年，万历早死了，换成天启皇帝了。在这年的6月，总督库恩派司令官雷月子，你听这名别扭吧，雷月子率领17支战舰，2000多荷兰兵二次赶奔澎湖。这次也不说护士，也不说经商，偷着就来了。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呀，一点都不假。17只船鱼贯而行，偷偷摸摸在天启二年10月突然来到澎湖岛。一点都不知道，澎湖岛上的老百姓也不知道，该打鱼的打鱼，该念书的念书，该织网的织网，老百姓一片宁静的生活。哎，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突然发现澎湖岛的四周停满了荷兰国的战舰，荷兰兵就登了路了。为首的有个司令官，身材高大，戴着白手套，举着瓦亮的指挥刀，哩啦哇啦哩啦哇啦直说洋话。
再看这些荷兰兵

0: 整个澎湖岛封锁的是严严密密啊。中国老百姓看这怎么回事，吓得纷纷回到家里是关门闭户，不敢露面了。再看他们荷兰人登陆之后了，砍伐树木，建造营房，占领制高点，修筑炮台，挖战壕，修掩体。你说这份折腾，他们折腾人手不够啊，所以雷月兹一声令下，把澎湖岛上的中国渔民老百姓统统的赶出家门，在一个空地都集中起来了，周围是荷兰大兵，荷枪实弹，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再看雷月兹站到高处面对老百姓，面对老百姓干嘛呀？开始训话。当然他哩哩哇啦说那些洋话谁懂啊，旁边有个通事，通事按现在来说就是翻译，翻他这个话让中国老百姓能听懂。他说的大致的意思是说，从今天开始，澎湖不属中国，属于荷兰王国管辖，你们都不是中国人了，现在变成了荷兰的臣民。你们要记住，一，不准出海打鱼，不准跟福建人有来往，如果不听，按军法从事，枪得给，炮得给。另外，你们从今天开始，妇女可以看家，男人除了孩子之外，全要出来干活，每天发放半斤白米，啊，哪个不听，抓起来。我这家伙连拍再喊，老百姓这才看清这荷兰鬼子，大个长得细条条的身材，好像个大杆子在跟前戳着，那脸怎么那么白呀？白的好像猪油，白的里面那血丝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对大蓝眼睛，红头发，红胡子，要不怎么管他叫红毛贼呢？一张嘴红毛子来了，就指荷兰人说的，全身的戎装，挎着枪，拎着刀，毫不吓人呢。老百姓是暗气暗憋，那边说反抗，拿什么反抗？周围都是荷兰大兵，荷枪实弹呢，那杀人那不眨眼睛，失守空拳的老百姓敢反抗？从这天开始，哎呦，掉到后娘手里了，起早贪黑，搬石运土，替荷兰人挖沟，替荷兰人运输东西。他们是为所欲为，于是就在澎湖岛上建了一排一排的兵营，修了一座一座的碉堡，四面八方都是炮台，有的大炮对准了福建方向，恐怕中国军队打他们，咱们长话短说，数日后基本就绪了。这雷月兹马上把他的好朋友潘斯叫过来了，告诉潘斯，你是船长，我命你率麦登号马上起航，赶奔福州，见中国官员交涉，还要通商贸易，答应了一切全好，不答应枪得给，炮得给，狠狠地教训他们，以雪当年之恨。潘斯点头答应，是，遵令。这潘斯马上登上麦登号，带领一队荷兰士兵，三支炮艇，浩浩荡荡赶奔福州。到了福州海岸呢，他们也不打招呼，肆意横行啊，登陆上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奸污妇女，掠夺男人，把那男人捐到仓里头，然后运到南洋给卖了，卖奴隶，从中赚钱。福建沿海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纷纷到衙门去告状， 到那儿去诉苦。单说这潘斯马上又派人代表自己和司令官跟中国政府交涉，叫通商，叫贸易，你答应不答应？派去三个人，他在船上就等着消息，一日两，两日三，好几天没信。这潘斯心里直敲鼓，莫非中国政府还不答应？他们正盘算什么呢？下一步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是否枪的给，炮的给，还是请示司令官定夺呢？这一天他坐到船上正在胡思乱想，有人向他禀报，报告船长，来了一只网梭船，船上有个中国人，自称是福州衙门来的，是福州知府派来的代表，要求见船长。来回信儿了。潘斯点点头，让他登船见我。一会儿网梭船靠到炮船旁边竖下梯子去，那个中国人顺着梯子登上麦登号。等进了船舱，潘斯一看是个年轻人，不超过30岁，长得身体强壮，五官也端正，青衣小帽，看那样是官府里的人，不像干苦力活的。潘斯看着他高声喝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见本船长？这个人的确很斯文，深识一礼。船长阁下，您是潘斯先生吗？
1: 啊，正是。
0: 小吏我姓陈，我是福州知府衙门的书办，奉我家知府大人所差来见船长，有事向船长禀报。
1: 什么事情？
0: 您前几天不是派去三位代表吗？谈咱们两国贸易的事儿。
1: 是啊，他们现在何处？
0: 现在都在知府衙门，身为上宾，此时此刻我们知府大人正陪着他们在西花厅饮酒，关于贵国提出与我国贸易的事情正在商谈。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知府大人做不了主，需要请示我国巡抚大人拍板。现在正准备资料，大约用不了几天的时间就能达成协议。我家知府大人恐怕船长着急，特派小吏来打个招呼，另外呢代表我们知府大人来慰问船长和荷兰的士兵。众位弟兄们，来啊，搭上来。那网梭船可不小啊，说搭上来，这潘斯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往了一看，大吃了一惊。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啊，真是好样的，没月平皇太子就完了。帮着苗逼这老和尚让他说实话，老和尚都说了，让他做个干政，把他说的全写下来。老和尚不干，有点犹豫，决心就说，太子，我没做过孽，就因为我写这个东西不定得株连多少人。我心里这么想着，起码得株连200-300口子，就因为我这一招供又死那么些人，我就罪上加罪，我怎么对得起哪佛呀？我是佛门弟子，不能一错再错呀。什么意思？这意思你是不写了，我又不敢不写，我又不敢再造孽，这，哎呀，咣！冷不丁的，他拿着个脑袋一找旁边这名柱，咵嚓一下子，碰头而亡。那么大的年纪了，这个脑颅骨也不太结实，都发酥了，都一碰咵嚓一样，跟臭鸡子似的。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月平那么快的身法，没想到这时候，哎，来了。皇太子一看多失望，死人口中没有招对，一个字儿都没留下，这玩意儿打官司哪能赢得了呢？灰心丧气，沉默不语。月亭一看也差不多了，殿下，对不起，您该办什么事儿您办您的事儿，在下不才，告辞了，转身就走。别，岳大侠留步，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谈谈行吗？咱俩谈，嘿，有那个必要吗？咱俩有什么可谈的？你贵为皇太子，东宫守爵殿下，我是个罪民，通缉犯，咱俩能谈什么？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事儿就只当我没管，告辞了。岳大侠留步。赵元勇过来把岳亭给拉住，岳大侠，你就这么走了吗？你不想了解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吗？你不皇太子吗？我了解什么？非也，皇太子也是个人，我是个什么为人，你不打算知道知道吗？那知道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太有了。岳大侠，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恕我直言，你爹是不是岳飞？
4: 对呀，
3: 太对了，要不我怎么是通缉犯呢？那么皇太子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事儿？岳大侠，你坐下，咱俩心平气和地谈谈。对岳帅遇害，我深表同情啊！我对奸相秦桧、莫其谢等人深恶痛绝。我曾经发过誓，一旦我登上皇位，首先整顿朝纲， 把秦桧为首的众人是斩尽诛绝。我给岳帅平反昭雪，岳帅死得太冤，我偷着掉了眼泪不是一次。无奈我没有权呢，我不能当家做主啊。那么我登上皇位，有了权了，听我的，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我说大侠客，就凭这一点你跟我还疏远吗？是吗？哼，岳平心说，少跟我来这立根灯，我不听这玩意儿。那官场的事我知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过后卸磨杀驴，我还不明白这个吗？哎呀，人家穆剑先生一直告诉我，遇事先要问三个为什么。我明白你想利用我，所以岳平啊根本就没听，是吗？哈哈，这一说你是好人了，那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告辞。岳大侠，你是不是拿我开玩笑？你认为本宫是收买你，我是利用你，过到头来我又变卦，你拿我跟我爹当一路人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如果说话口不应心，你来看，你咔吧一声把中指磕破了，那个血滴滴答答答答。我要说话不算，我要欺骗你，利用你，让我不得善终。说着眼泪哒哒哒掉下来。好，哎呀，这回岳庭动了心了。岳庭一看这是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啊，刻破中指起誓了。你看中国古人就这样，没证据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对天盟誓，盟了誓了，那就是千真万确，不会更改的了。他非常重视这个起誓发愿呢、岳平心里就一翻个，我错怪他了。殿下，你说的真是真的，你还叫我怎么说呀？岳平啊，为了表示本宫的真心，我有一个要求，你我二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你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看如何？给你爹平反昭雪，所有的事情全包在我的身上。岳庭一听，这不合适吧？您高高在上是皇太子，我是个罪民，相差太悬殊了，怎么好结拜？哎呀，都别提这些。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家是被害的。不见你能有今天吗？我不是那么看的，你就是我的好兄弟。就在这屋烟漏就简，趴地上磕了头了。那么赵元勇肯定是大哥，他奔三十了，小月平才二十刚挂零，跪倒参拜哥哥，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哥哥，兄弟兄弟亲兄弟，你起来起来。兄弟，这回你相信我了，这回相信了，全包在我的身上。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权利，怎么办？咱们哥俩商议。我首先要重点办的事情，清除秦桧，找他的证据，你也找，我也找，咱们两方面使劲儿，只要把他里通外国、出卖大宋的证据找着。那么你爹的事情迎刃而解了，再把害你爹的证据要真再找着，那就是双保险，你看如何？那么只好如此。兄弟，你说下一步咱怎么办？哥哥你

0: 人说呢？是非之地不可久待。我料今天发生这些事儿，都是秦桧一手策划的。我爹未必对我下毒手。我们爷儿俩虽然不怒，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因此，我们身边都充满了危险了。我意思，我马上回临安，我回去。你能不能陪着我一块儿回去？好吧，大哥，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贴身保镖都死了，没个人也不行。那我就护送您去临安。那好，咱们马上就走。这回多好，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开福寺，没敢进长沙，绕道走。咱必须说明，外边有马，每人骑了一匹快马呀。岳亭在这一路之上，这一考察这个皇太子赵元勇，好人呢，说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这玩意儿不是绝对的。他爹不是东西，他儿子不一定也不是东西。他爹是坏人，他儿子就许是好人，那可两说着。庭前背后一考察，果然是正人君子。岳亭这心呐，整个就贴到赵元勇身上，他很明白，就我一个人一个平民，给我爹平反昭雪呀，门儿都没有啊，得费多大的劲，等于在我头顶上搬掉一座大山。那么有皇太子帮忙，那就省事的多了。但愿皇太子早登王位呀，我怎么也得帮着他快点继位。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可这一路之上，赵元勇一品这岳亭啊，好人呢、啊。哥俩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不敢走大道，怕遇上秦桧派来的杀手，所以提心吊胆，竟走小道，钻大山。这天往前走着走着，天已经黑起来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岳亭就有点着急了。哎呀，大哥，今儿可能要受罪。没什么，实在不行咱找个树林眯一觉也就过去了。你年轻我力壮，这也算不得什么。哎，不不不，但能有投宿之地还是找个地方住下。咱们再往前走一程，有一座山包，打马上山包，居高临下一看，哎，有一座小山村，在这山沟沟里头，散散落落有个十五六户人家。大哥，看见没？咱找一家眯一觉，吃点东西，咱再起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了高坡，一拐弯，到了小村里边。你得找那个殷实的人家，那穷的八口人住一间屋，那有什么用呢？哎，这一找还真有一户人家。这家高大的院墙，黑门楼，肯定是这个山村的首户，能招待得起。哥俩从马上跳下来，小岳亭把丝缰交给皇太子，上台阶来敲门。有人吗？有人吗？叫了半天呢，听见里头有声音，没人说话。后来摘耳朵一听，叽叽喳喳的，里人还小人小声嘀咕，就是不言语。开门呐！后来里边的人呢，一看外头的人也不走了，没办法了，这才问：谁呀？你把门开开吧，我们是过路的行人呢。过路的，歇了话了，门开开，天就黑起来，灯光一闪，岳亭往里头一看，十来个，把岳亭吓了一跳，你说是干嘛？一个个探头缩脑的，手里的还有拎着棒子的，有拎着烧火棍的。为首这个看了看， 什么事儿啊？大哥，对不起，我们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你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色已晚了，我们打算借宝庄宝宅投宿一夜，哎，找口吃的，明天及早登城。你放心，不白住不白吃，加倍给钱。等等等等，问问我家主人再说。门关上了，又过了一会儿，主人出来了。主人呢，不到50岁。门开开，又审查了一遍，月亭重复了一遍。好吧，往里请，往里请。马匹前进，月亭还说呢，明天我们等着赶路，烦劳各位啊，这个把马宝草宝料给喂喂，我们也给钱。牵到后院去了，专门有人负责。本宅主人还真不错，把他们让进正厅。皇太子一看这院还挺宽敞，这要在山村来说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进屋分宾主落座，哎，借灯光一看，这主人黑脸膛，四方大脸的，长得还挺忠厚。只是外边的人探头缩脑的叽叽喳喳，不知有什么事儿。水给端上来了，这主人就问：“二位在哪行发财啊？”“啊，做买卖的。”“哦，经商好，无商不富啊。”“刚才听说没吃饭呢。”“啊，没有，竟赶路了。”“哎，又渴又饿。”“好，马上我叫人准备。”“厨房啊，给准备。”“什么好吃给做什么。”简短结束，7个碟子8个碗摆上来了。您这本宅主人也不吃人家吃的饭了，让他们随便用。连皇太子赵元勇也饿了。哎呀，我说本宅的主人，对不起啊，我们可自己吃了。哎，没说的，您随便吃。俩人也不言语，连吃再喝，和吃这个香啊。饿了嘛，吃糠都甜如蜜。不过小月亭低头吃着吃着，抬头一看，就发现这主人摇头叹息。什么时候了？回原文爷，快2更天了。哎呀，快2更。二位啊，我不是撵你们，你们快吃，吃完之后马已经喂好了，你们赶紧登城吧。我房间不少，不能留你们住。赵元勇也不动了，把筷子放下了。我方才您不说得好好的吗？说房间有的是，让我们住一夜，怎么又变了？哎，我说说你们二位可别害怕呀。啊，说吧，什么事？我们家闹鬼呀，闹鬼呀，闹了不是一天了，都吓死个人呢。你没看我们院里这些人分两拨，连觉都不敢睡。哎呀，这有事，有时间有日子的，今天正好是闹鬼的日子，怕把你们二位吓着，所以这一阵还来得及，你们吃完了快走，不见那鬼来了，一旦二位被惊吓了，我不缺了得了。赵元勇没等说话，月亭一听乐坏了，闹鬼啊。哎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乐什么？你是笑我糊弄你吗？不，我说这位大叔，世界上哪来的鬼？我看你瞪眼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你见过吗？
1: 见过。
0: 不见过我能说吗？都把我吓死了。那你跟我说说，我不怕，这鬼长什么模样？
1: 那我没看太清，要看太清我还活得了吗？这毛烘烘的挺大个子，哎呀，吓死人了。

0: 在哪儿看见？在我们家。哎呀，最近这一个月呀，他来了好几次了，都把人吓死了。伤人没有？伤俩人了，两个捉妖的道士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人这一生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就拿月平跟皇太子赵元勇来说，投诉听本宅的主人讲这地方闹鬼，那您说这世界上究竟有鬼没鬼？你说没鬼，那鬼字怎么研究出来的？根据什么他说有鬼？捕风捉影，他怎么想的这事儿？这玩意儿也很难说，这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宁可相信有不可相信无。但是谁又看见了？谁又没看见？不看见的耳听就虚，眼见为实，所以说就说没鬼。不管他有没有吧，咱们单说小月亭，他不信这个。月亭乐了，这一乐呀，把本宅的主人乐得不乐意了，心说这年轻人怎么这么猖狂，我们这心都碎了。你看他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是笑我们没知识。后来月亭说，这么办吧，我听你说怎么的，今天鬼能来啊？按照规律说的，今儿个能来，他来干嘛？那我哪知道他来干嘛呀？他吓死人呢。故此我把乡亲们请来20多位在这植树，人多了胆壮，你没看都拿着家伙吗？哪怕他来了敲脸盆的，把他吓跑了也是好的，这日子没法过。这么办吧，我们俩人来了也不白吃你，也不能白喝你，赶上了就给你帮帮忙。我这人不怕鬼，就即使有他得怕我，我给帮帮忙，我捉鬼怎么样？嗯，真的，嘿嘿，错不了，我这人从来不说空话。过去我请过捉鬼的两个出家的道士，都说那修行的年头都不少了，可有能耐呢。结果怎么样？捉了2次鬼，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将那鬼给落到哪儿去了。这您了要给帮忙，一旦没有一旦，没有一旦，就我们出了危险，跟你没关系，我自己自愿的。月亭大包大揽，皇太子在这坐着，心里说话。这月亭啊，就是艺高人胆大，有能耐的人说话气都壮，我都不敢说这话。但是月亭说出去了，皇太子也不好拦着，这事儿就拍了板了。吃喝完了撤下去，3更天了。我这么办，你就在这屋里头给我们搭2张床啊，我们哥俩就住到这儿了。你请的那些人，这么办，该睡觉睡觉，把房门窗户紧闭啊，把那棒子什么都搁起来，别把自己的人伤着。我打个盹就行，我在这等着那鬼。
2: 好吧，那您用点什么？
0: 嗯，沏壶艳茶。有吗？
2: 有，
0: 嗯，摆点夜宵就行，灯光全纸面，甭管。有底下人一听，真来了大胆了，这胆子可真大呀！也是挑大指称赞，一切就绪，本宅的主人跟老伴儿那些人上一个屋去了，门关上，插好了，顶门杠子顶上。把桌椅搬来堵上，上头落俩凳子，摆俩脸盆，哪有什么用？真要有鬼的话，你这么堵也白堵。窗户关上，有的胆小蒙上被子，连屁股都包上，有的躲到床底下，有的胆大的拿着棒子瞪着眼珠在墙角这坐着，什么模样的都有。 咱不必细说。但是说这正厅灯光直面，屋里一团漆黑，两张床铺，哎呀，也能看见点。月平一乐，大哥，您害怕不？喂，兄弟，要说不害怕也有点害怕。你敢断言没鬼吗？我没见过，我就相信神鬼都怕恶人，这句话我知道。我满身能耐，我怕什么？大哥尽管放心，该睡睡您的。
2: 哎，好吧，
0: 你呢？哎，我打个盹就行，您歇着。安慰了几句，皇太子一想兄弟那么大的能耐，当然就放了心了。一开始合计这个合计那个，后来实在脑袋发沉，皇太子这脸朝着里就睡了，多少有点鼾声。那么月平干嘛呀？月平搬了把方凳往这屋正中央这一放，往上一坐，盘着腿儿，无心朝天，闭目养神。哟，这功夫可了不得。月亭在武当跟随老师那么多年，学的什么？当然也跟咱们一样躺着睡觉，关键的时候不用那么睡，就在这儿打坐功入定，休息一个时辰等于16个小时。哎，休息的非常好，无心朝天往这一坐，心静如水，排除杂念，舌尖顶住上牙膛，哎，运用元气，就觉着这个血脉说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血液流通正常，飘飘然然就有点睡着了。你必须排除杂念，什么都不想。月亭就觉着睡着睡着香喷喷，突然想起来，哎，我得起来溜达溜达，万一有鬼呢？这玩意儿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把眼就睁开了，睁开那意思下地开开门出去看看，睁着眼睛拢目光冷不丁他一看，啊，可把他吓坏。离着自己不远，贴着墙那站着个东西，什么时候进来的不知道，一点动静都没有。拿月亭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尽管入定了，昏昏欲睡，那耳朵也好使，怎么一点声都没有，跟幽灵一样进来的。屋里没灯啊，就觉着上主天下主地，黑乎乎一片，也看不清那五官貌相，就瞅着那个头发挺长，挡着半拉脸，是老是少，是男是女不知道，是什么驱死鬼吊死鬼淹死鬼什么鬼不知道，那能分出来吗？据说能分出来。冷不丁这下月亭就觉着蛤蟆根唰呀就立起来，脊梁沟冒凉气，双腿一飘，谁嗷他就这一嗓子，把皇太子赵元勇也给惊起来。赵元勇一翻身坐起来，兄弟你喊什么呢？大哥别动。正在这时，那个黑影也吓得一蹦，能不害怕？一转身滋溜不见了，躲哪儿去？挺黑也没看清。小月平想，真有鬼。哎呀呵，你还别不相信这事儿，回手把宝伞就抄起来。大哥别怕啊，我就追。哎，兄弟你别管了。转身月亭就追下来，他感情拐个弯，屏风后边那边也有窗户，那窗户开着的，对面门窗都关得挺严，

岳平心说神鬼怕恶人，让我嗷这一嗓子把他惊跑了，我非要看个究竟，你是个什么鬼儿？凭着我浑身的能耐，通天八卦掌，我还有铁伞，我怕你呀？岳平想到这，身子一弓，扔扔，跳到院外去，往下一塌腰，是紧追不舍。追到大山里头去了，前面的黑影时隐时现，有时候能看见，有时候就看不见了。凭着自己的经验往前追，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这回好了，没有山石，没有树林，借着蒙蒙的月光一看，黑影在前头呢。岳平心说：“这回我的加紧了，前面还是树林子。”他也钻进去没法找了，往下一塌腰，施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燕子三抄水啊，撑啊撑啊撑，撑这一下三丈六啊，撑一下三丈六，那比普通人得快着多少倍，三晃两晃撵上的那东西，这往前面跑，一回头一看追上来了，他不跑了，奔挺身站住，直不隆咚往那一站。这回到了近前了，可岳平一看，这回看清楚了，我的妈，这张脸这个难看，这么长一张脸，满脸是斑斑的血迹，两个眼睛突出，那眼睛露着凶光，他家把孩子们，这就是鬼，管你是个什么事，轮三遍子。这东西一闪身，散砸空了。他一抄，抄什么呢？抓岳平的腕子。岳平啪一反身，宝伞横着往前一推，嗨！这一招就推窗望月，鬼也躲不开。这家正拦的前胸上的肉骚啪，这鬼儿就出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一摔倒的挺好，那道上用石头把腰割了一下子，鬼儿也知道疼，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一嗓子，越听心放下，鬼还会喊哎呀妈呀，哪有那种事儿？可以断定是个人，绕过去一脚把前胸给踩住，别动，动我处死你，不敢动了。岳庭下腰看看，这什么呀，抓住他下巴壳这个地方，往上一刀刺啦，闹了半天是皮革制造一张假脸的一丝给撕下去，连头发什么的全给撸掉，都是假的，里边露出来光秃秃一颗脑袋，小脸精窄，小耗子眼睛，斗鸡眉，还有点狗油胡。饶命，好汉饶命。他妈的，给我吓得不轻，起来，把衣裳给我扒了、扒了一大堆放在这儿，给我跪。这小子知道岳平厉害，跪在那磕头，好像鸡千岁米，好汉饶命，好汉饶命。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你有病啊？你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好汉爷爷，良心丧于困地呀，为了口饱饭吃，我没有办法，我到这装神闹鬼的，把他们都吓得不敢动弹。我进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我就吃什么，有什么东西我就拿点什么，我就靠着这活着，那怎么办呢？干这行的，我倒听说360一行，有这么一行里头装神装鬼的啊，就是你们这行，你叫什么名？

0: 姓牛，我叫牛达。
1: 牛达哪儿的人？
0: 离这不远，西山的。
1: 小子，这可是你自找的。你知道你为了米吃饱饭得吓坏多少人？你损奸丧德你。如果人都装鬼，这世界不乱套了吗？为什么人家不装鬼？也有困难的，人家靠的是两只手，像你这么缺德吗？想回宰了你。
0: 哎，爷爷饶命。爷爷，我家里的还有个老奶奶90了，我死是小事，我死了我老奶奶就得饿死。爷
1: 哎呀，月婷一听也背不住真的，心里就软点了。我说牛达，
0: 哎，
1: 起来，你起来，拿着你这套跟我回去走，叫大伙知道知道真相。
0: 咱们非打死我，
1: 有我呢没关系，走走走走回去。把这小子给逼了回来。月婷咣咣咣一叫门呢，哎呦，把这一家人可吓坏了，麻了爪了，谁也没敢动。
0: 开门吧，
1: 是我，我是投诉的那人，捉鬼的，我回来了，把鬼抓住了，
0: 把鬼抓住了。
1: 后来毕竟有那胆儿大的把门开开，你靠着我，我挤着你。20来人张起灯球火把把门开开了，一看果然是投诉那小伙子。往旁边一看，有小瘦子光脑瓜，拎着毛烘烘的东西。大概这是鬼。月婷把他提了进去，你站到院当间站上。我本来的主人呢？啊，主人也出来了。哎呀，
0: 这怎么回事？
1: 让他说说怎么回事，我不说。皇太子赵元勇也起来了，问月平，月平一比我，赵元勇明白了，退在一旁乐呵呵看着。可这小子姓牛的掉着眼泪吞吞吐吐就把这经过讲了一遍，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又大伙儿一听个气坏了，好他妈小子，你缺老了得了你！你跑这装神弄鬼的，把我们吓得可不轻啊！这一个来月了，好日子我们都没过了，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吓得这小子跪在这儿，哎，饶命，饶命！别！各位各位，他家还有90多岁老奶奶，他要死了是小事，他罪有应得。他老奶奶怎么办呢？是不是大伙高个手，索性咱没出人命，就这么的就当个屁把他放了就得了，大伙看怎么样。主人一看，既然恩公愿意，一切您就做主吧。好好好好。哎，我说往后你还干这事？
0: 吓死我，我也不干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行，真的是真的，但是你说你这么气人，不给你留点记号也太便宜你了。你过来，
0: 你留啥记号？
1: 你过来，你过来。左耳朵大，右耳朵小，这么大耳朵留着干嘛？啊！这耳朵给撕下去了，那血当时淌下来了。这耳朵拿过去，找地方搁起来。这就告诉你，往后再做坏事是绝对没有好下场。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明明我们刚刚睡了一宿的觉，那么起床的时候呢，大脑却是昏昏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了头晕的情况。很多人就认为了说这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但是却忽略了它可能是来自于低血压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告诉大家低血压到底是如何引起头晕的，并且呢提醒您在春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的就是稳住血压。其实我们在早晨睡醒之后呢，人体是由抑制状态转入到一个兴奋状态哈，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如果说我们立即就起身穿衣服洗漱，那么身体就没有完全的适应过来，而这个时候呢，您的血流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它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输送到我们的大脑，就容易会出现了像头晕、眼花呀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起床之后经常头晕的话，我们就要警惕体位性低血压了。临床上这样的一种病呢，它发生率是达到了20%到50%的，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居多的。那么研究显示了，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呢，近30%的是患有了体位性低血压的。如果说合并高血压的话呢，那么患病率就是更高了。而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平躺或者说下蹲的时候，我们体内分布在下肢的血液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了，那么改成站立之后呢，血液很快就能够流回到上半身，去保证我们的大脑、心脏等等一些重要器官的血液的供应。而一旦身体的调节功能下降了，那我们的血液呢不能够及时的回到大脑和心脏，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个供血，出现了血压下降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像头晕、虚弱和晕厥的情况。需要提醒的就是，为了避免跌倒呢，起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啊，尤其是老年人睡醒之后过3分钟咱们再坐起来，在床边呢坐3分钟左右哈，咱们再慢慢的站起来，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的。如果是呢出现了体位性低血压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尽快的下蹲、坐下或者说躺下，来帮助我们去维持血压。那么此外呢，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是造成了起床之后头晕的。第一个呢就是血粘度增高，而第二个呢就是颈性眩晕，而第三个呢是后循环脑缺血，第四个呢就是心源性的头晕。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哈，其实正常人的血压呢，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天当中呢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些变化的规律。首先呢是在我们早上起床之后啊，人们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交感神经呢就会开始变得兴奋了，血压升高了，而各种脏器的供血呢就增加了。而在夜间的时候呢，人体的活动减少了，迷走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很活跃了，外周的血管扩张。那么一般来说呢，夜间血压平均呢是比白天要下降10%到20%的，而器官的活跃度呢也是会有所下降的。而到了次日清晨的时候，交感神经再次的被激活，血压上升，脏器功能也再次活跃了。那么血压呢每天都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和高血压患者呢，在昼夜的交替当中啊，血压的调节机制是失灵的，就会出现了像血压尘封的这个现象。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家庭的血压测量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35和85毫米汞柱的话，那么诊室的测量血压呢平均值是大于等于了140和90毫米汞柱的话，就可以诊断为清晨高血压了。而研究显示了，清晨高血压呢会对于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和血管等等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损害，它是心血管事件高发的一个首要的危险因素，可能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增加了左心室肥厚发生的概率以及中风发作的风险，损害我们的肾脏的过滤功能。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血液也常常
1: 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乐容易。
2: 爷爷说的。
0: 提醒大家，在春天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做好这四件事情来稳住我们的血压。刚刚入春的时候，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那么寒冷呢，是容易会刺激到我们的血管收缩的，引起人的血压升高和波动，诱发的就是头痛、头晕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中医认为的春气者诸病在头。而对于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或者说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血管收缩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心脑的供血减少，增加了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等等这样的风险。气象学家研究发现了两个气压波动的规律，气压下降到最低值的时候啊，气温上升到最大值的时候，心脑血管发病的患者就会增多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气压在最低值急速上升或者说在峰值急剧下降的时候，发病的人数也会增多的。那么建议大家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个细节，稳住我们的血压，防止它乱窜。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因为在开春不久之后啊，北方地区呢通常会停止供暖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室内的温度呢偏低了，就可以打开空调啊、电暖气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保暖的设备，开窗通风，还有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加衣物。老年人呢，尤其是要注意减少清晨和大风还有降温的天气外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饮食重点是要分成三个阶段的。第一个呢，就是早春，早春的时候呢适合轻补，我们建议大家吃一点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像瘦肉、鱼、鸡蛋还有虾，辅以通阳的佐料，比如说像生姜、葱、蒜和香椿、韭菜等等。那么到了中春的时候呢，温差就比较大了，骤冷骤热，我们血压呢容易出现了突然升高啊，建议大家来吃一些春天特有的食物，比如说像菊花脑还有枸杞芽。而到了晚春的时候呢，气候就是偏热了，这个时候的食物呢就不能够太温太燥了，建议大家呢是以清淡为主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严格的控制盐的摄入，限制热量，稳定血压。第三点呢，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锻炼。好像坚持锻炼啊，一直在我们说任何问题的时候，它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前提呢，一定是活动量是要适中的，就是避免久行、久立、久坐和久卧。病情比较严重的呢，就不要突然之间改变我们的体位了。那么上下楼梯还有上下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踩空和跌倒的事件。第四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如厕哈，以免呢我们的血压是那种急剧的升高而导致脑卒中。那么同时呢，尽量不用蹲坑，要使用那种坐式的马桶，相对呢是不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继续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早上起床的一些问题。因为其实聊到了早上起床，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睡醒了嘛，我自然而然就起床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哈。但是晨起呢，真的有很多养人的习惯，当然呢也有那些害人的习惯。我们都说了，说春不养生，一年白忙。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时候把我们的养生大计来提上日程了。而晨起呢，作为了一天当中的养生的黄金期，它自然是重中之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最该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养生的事情。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五个好的习惯哈。第一个呢是先躺一会儿。醒来之后啊，我们千万不要着急起身，最好是能够在床上躺一会儿，俗称赖床。对，这个居然是好事儿，您没听错哈，赖床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那么人在刚醒来的时候呢，全身的肌肉和韧带其实都是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的。如果说我们急忙起床，或者说起床的动作太大的话，就会缺少了从平静的状态向活动状态过渡的这个时间，就会容易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比如说像大脑的供血不足，引起的是头晕眼花，甚至跌倒，患有了腰腿痛、颈椎或者说腰椎骨质增生的病人呢，会导致疼痛加剧的。而且呢，人在晨起之后啊，血压会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就像是我们刚刚聊到过的，在清晨的6点到10点的时候呢，大多数人的血压会达到了一天之内的最高的水平的。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清晨血压升高呢是直接关联的。如果说我们起床的动作太大，就容易会造成血压的波动了。那么尤其是那些老年人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诱发脑中风和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呢，提醒大家，我们在醒来之后啊，可以在床上来伸一伸懒腰，踢踢腿，等到我们的身体被充分的唤醒之后再起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没有很长哈，大概就是5分钟左右。

那么第二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起床之后啊，赶紧去如厕。很多人可能在起床之后呢，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习惯哈，比如说我先喝一杯水。但是您要知道，已经经过了一整个晚上的休息了，很多人的膀胱呢，往往已经是非常的充盈了。那么憋尿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伤害是很大的，它可能会引发像尿路感染，还有可能会引发的是肾盂肾炎，损害到我们的肾脏。那么对于一些身体本来就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呢，还有可能会发生像脑血管意外和猝死等等。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喝杯温开水。当我们清空了我们膀胱的库存之后呢，很有必要来补充水分的。因为经过了整夜的睡眠之后啊，身体里的水分呢是有出无尽的。醒来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了像口干舌燥。这个时候呢，喝一点水，不仅呢是可以补充睡觉的时候丢失掉的水分，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促进血液循环。那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到底喝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温度呢？首先来说一说种类，就是温开水是最好的，什么都不要添加哈，就是简简单单的温开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温度。天热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跟室温比较贴近的，那么天冷的时候呢，水温就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第三个呢，就是水量的事情，我们空腹的饮水呢最好不要超过150毫升。第四个呢，就是时间了，最好呢是在早餐之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来喝。那么第四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开窗通风换气。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会紧闭门窗的，然而呢，经过了一整夜的呼吸吐纳，我们的卧室里面已经积攒了很多的二氧化碳了，而且呢，床上还有不少的尘螨啊、细菌啊等等。如果说起床之后咱们不及时的开窗通风换气的话，那些有害物呢就会在室内徘徊，我们吸入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身体不适了。所以说早上开窗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它不仅呢可以交换新鲜的空气，还能够让我们的室内变得干燥，避免滋生细菌和螨虫。

虽然说开窗可能并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儿哈，但是很多人早上呢就着急起床，往往就会忽略掉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以后一定要记住，顺手的事儿千万别犯懒。而第五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到底怎么样才算是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会有疑问哈。有一个公式呢已经帮你总结好了，一顿营养的早餐呢就等于谷类加上蛋白质加上蔬菜水果。此外呢，一般成年人的早餐的能量呢大概是500到700千卡，没有概念的朋友哈，您可以这样来安排。比如说呢，我们有100克的新鲜的蔬菜或者是水果，那么谷类呢大概是100克，您可以选择馒头、面包、麦片、面条和粥等等。另外呢，可以选择含有了优质蛋白的物质，比如说像是肉类啊、鸡蛋和大豆的制品。

0: 那我们说完了这些养生的习惯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伤命的习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开。第一个呢，就是闹铃太响。闹铃呢，是通过对于人体的神经和生理产生的一种刺激啊，从而呢去中断我们正常的睡眠，把人给唤醒的。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说闹铃的声音过大，就会引起我们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让人的肾上腺素加速分泌了。而时间久了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导致像高血压、精神压抑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那些柔和的音乐作为闹铃。那么老年人呢，大多都是浅眠的，咱们就尽量不要使用闹钟了。如果说需要早起的话呢，最好呢是可以让家人来轻声的唤醒。那么第二个坏的习惯呢，就是用力的排便。其实这件事情啊，应该说是讲求缘分的，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尤其呢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极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的意外。
1: 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
0: 而第三件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晨练太剧烈。天气渐暖，很多人呢都会加入到了晨练的大军。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在晨练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太过于剧烈。早上起床之后呢，人体的生理节奏啊没有经过预热，那么精力和体力呢都是没有充分的动员的。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很剧烈的运动，就极有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甚至呢会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据统计，中老年人运动猝死当中呢，排名第一的就是晨起锻炼猝死。所以呢，建议那些有着晨起锻炼习惯的朋友哈，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朋友，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太剧烈的运动，比如说像太极拳、散步、做做操。同时呢，要记得一定哈，在运动之前，咱们先做简单的热身。另外呢，高血压的患者，咱们最好避开在6点到10点这个容易出现意外的时段。第三个呢，就是晨练之前，咱们可以先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避免造成低血糖。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姜汤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国人来说呢，姜汤它确实是个好东西哈。着凉了，淋雨了，感冒了，喝上一碗姜汤呢，就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上暖暖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人也说了，说喝姜汤之后啊，你感觉到舒服，那纯粹是心理的作用。但是呢，最近有一项新的研究也已经证实了，姜汤治疗感冒呢是确实有效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姜汤到底是怎么样来发挥作用的哈，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来喝姜汤。那么当我们喝过了姜茶之后啊，身体里面呢就会出现了姜辣素，而这些姜辣素呢是可以让白细胞处在了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从而呢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喝了姜汤感觉到身体发热，是因为生姜呢是性温的、味辛的，人呢在淋雨了、受凉了和风寒从体表入侵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来服用姜汤啊，是可以借助它温散的这个作用，把风寒之邪呢来驱出体外。那么喝姜汤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当风寒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呢，经过了一段时间，往往就会转化成为了热邪了。而这个时候我们再服用姜汤，不仅没有用，还会因为生姜的这个性温造成了火上浇油，让病情加重。因此呢，风寒感冒我们在服用姜汤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趁早。那么一旦出现了咽干、咽痛、咳黄痰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再喝了。那么总结起来呢，生姜呢是不能够用来治风热感冒的。那么流行病毒呢往往是属于温热之邪，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够用姜汤来治疗。

0: 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

0: 庄严宣告。
1: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

0: 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武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武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9: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
10: 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8: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
10: 每年

0: 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吴哈斯·苏莱曼，
2: 稍微的，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4: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5: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6: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7: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

0: 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点的地方啊，
4: 点在这里。
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9: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0: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日，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

0: 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郑威报道，7月2号下午，全县总合长会暨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客观研判当前河湖管护流域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部署防汛抗旱各项重点任务，层层压实各方履职责任，全方位筑牢水旱灾害安全屏障。县委书记、县级总合长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求，做细做实防汛抗旱前置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县平稳安全度汛。会议指出，结合上级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盘山主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极端强降雨、短时强对流天气一发多发，全县防汛抗旱面临严峻考验，任务十分繁重。会议强调，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统筹推进防汛备汛、抗旱减灾、应急抢险全链条工作，构建环环相扣、闭环落实的责任体系。要纵深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薄弱点位、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无盲区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杜绝侥幸心理，全面盘点补充防汛抗旱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要加快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紧密结合镇村实际风险特征，夯实基层末端防控基础，持续提升水旱灾害综合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双线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主动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执法能力建设，确保河湖保护治理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以高水平河湖管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辽宁省总合长令第九号、盘锦市总合长令第九号，宣读了盘山县总合长令第九号，通报了2025年以来全县河长制工作落实情况。县领导宋晓溪、刘明伟、赵宇、李宇峰出席会议。
0: 记者张诗涵、张宁、邢野报道。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我县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激起强烈共鸣。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主动从先锋模范、先进典型事迹中汲取奋进动能，立足岗位真抓实干，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我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后，县水利局第一时间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掀起学习热潮，推动大会精神落地落实。全局干部职工集中学习大会表彰的先进典型事迹，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核心要义，并紧密结合主责主业，围绕智慧水利数字化升级、水利工程标准化管护、防汛抗旱四域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开展交流研讨。无论是长期驻守基层水利站、常年投身防汛抗旱一线的老职工，还是深耕专业领域的青年水利技术人员，全体工作人员都深刻体悟到抓实水旱灾害防御、守护县域水安全、修护河湖生态、夯实水利民生保障责任如山、使命光荣。大家纷纷表态， 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干事创业根本遵循，严守防洪排涝安全、群众饮水安全、河湖生态安全三道底线，统筹抓好汛期防汛值守、隐患排查整治、抗旱保供水各项举措，全力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以扎实治水成效守护盘山县河湖安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水利支撑。东湖滴水站站长张峰：
2: 认真学习大会讲话精神后，我更深刻体悟到水利人守堤护河本质就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我将主动靠前，带头扎根堤防一线，紧盯重点，险攻险断不放松，以一步一个脚印坚守巩固防汛安全屏障，用实干担当守护漾河两岸群众家园平安。
0: 105年来，我党依靠实干创造辉煌，新时代强国建设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先与职业教育正式培育乡土工匠，赋能地方产业的主阵地。作为盘山本土职教学校，县职业教育中心肩负着为全县培育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能青年的重要使命。学校将把大会重要讲话精神纳入教师政治学习、主题党日等学习内容，全面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在化工实训、直播电商等专业课堂融入党史故事、大国工匠事迹，改变重技能轻德育的片面教学思维，引导学生树立听党话、跟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想信念。同时立足盘山县主导产业布局，持续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加强与本地化工企业、农业合作社、电商产业园对接，优化实训课程，更新实操设备，把课堂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实本领，助力县与乡村振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校团委书记苏阳：
3: 105年披荆斩棘，党带领国家一步步走向富强，让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身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把红色精神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立足三尺讲台，用心培育新时代青年，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迅速在全厂掀起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热潮，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受表彰先进的优秀事迹，并结合本职工作，围绕粮油智能化生产、核心技术研发、全流程品质管控、惠农产业链建设等进行交流研讨。作为扎根县域的粮油加工企业，从车间老技工到青年技术研发人员，每个人都认识到保障粮食安全、做强实体经济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大家一致表示，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行动指引，扎根智能生产一线精益求精，严格把控每一道加工工序，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运输组主任梁德奇：
4: 我的内心满是自豪与奋进力量，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实体经济是发展根基，我们企业扎根盘山深耕粮油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指引，未来我们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科技创新、社会责任全过程，持续深耕粮油精神加工，推进智能制造升级，燃把粮食质量关口，用坚守与实干书写新时代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记者郑博文、吴小曼、张宁报道。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全县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从文艺汇演到庭院宣讲，从红色研学到重温誓词，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参与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上最真挚的礼赞。7月2号，由沙岭镇主办、沙岭村、三河村联合承办的“最美沙岭红，薪火涌向党”文艺汇演在沙岭村火热启幕。开场秧歌舞欢天喜地拉开演出帷幕，热闹的鼓点与灵动的舞步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旋律悠扬，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 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铿锵有力，全体党员用歌声传递坚定不移的信仰。少儿舞蹈《竹林深处》灵动活泼，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诗朗诵《沙岭英雄的土地》，深情诉说家乡红色记忆，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时而凝神聆听，时而热烈鼓掌，红色情怀在欢声笑语中悄然传递。这场由乡亲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红色盛典，既是对我们党的深情礼赞，更是沙岭儿女同心向党、逐梦乡野的铮铮誓言。党其所指，即是奋进所向，振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沙岭镇三河村村民：
5: 今天非常高兴，乡亲们齐聚一堂，共颂党恩，心里非常温暖。歌唱得好，舞跳得好，以后我们一定永远跟党走，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1: 沙岭镇三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健：
6: 现场气氛特别好，大家的参与热情也很高，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了奋进力量，厚植了爱党爱国情怀。百年风华洗心城，砥砺奋进苦心篇。接下来我们将坚定不移跟党走，立足乡村振兴一线，实干担当，奋勇争先，全力推动村级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崭新的面貌、优异的成绩献礼建党105周年。
1: 红枫映初心，银发见使命。东国街道上演了一场别样的初心接力。红枫宣讲团的老党员们以乡音传党音，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刻解读，到红色故事的温情传递，用银发余热写下一份滚烫的答卷。在欢喜岭村会议室，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将党史脉络、优秀共产党员事迹巧妙融入进浓郁乡音的叮咛之中。为增强代入感，宣讲团还特意准备了身边教材，在电视屏幕上滚动展示。作为基层干部，把分内事做精，把群众事办妥当，比啥都强。切记急功近利，更不可弄虚作假。张立本话语恳切，话音刚落，掌声便热烈响起。宣讲结束，几位老党员步履不停，赶往东郭街道中心幼儿园，一群小听众已翘首以盼。宣讲团成员轮流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春生和闪闪的红星潘冬子的故事。孩子们挺直小腰板，听得入了神。故事讲罢，老党员领着大家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童声稚嫩却格外嘹亮，久久回荡。东国街道欢喜岭村纪检委员王姿怡：
7: 我认为基层工作者的善作为就是解民忧，勇担当就是不怕事，肯吃苦就是不计较，群众的笑脸就是我们最好的成绩单。
1: 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园长张丽娜：
8: 非常感谢各位五老志愿者走进我们东国街道中心幼儿园，用红歌红色故事为孩子们播撒爱国种子，让小朋友们从小懂得爱国，我们幼儿园也会好好传承这份红色教育。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连日来，位于沙岭镇尖台子村的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全市各级党组织纷纷走进这一红色地标，通过史料研学、重温誓词等方式开展沉浸式党史学习教育，以现场实践庆祝建党105周年。白墙灰瓦院落间，泛黄书信、土改农具复原的地下工作场景，完整还原了1948年盘锦首个党支部秘密建立、浴血奋斗的历程。党员们跟随讲解员研读史料，聆听革命先辈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往事，认真记录学习感悟。大家深切体会到，百余年初心一脉相承，当年为百姓谋解放的使命，如今已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带领群众增收致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庭院中，党员们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回荡不息。据工作人员介绍，自6月中旬启动主题红色研学活动以来，日均接待参观团队4至6批，每日约200人。沙岭镇尖台子村支委委员王玉敏：
9: 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值得代代记牢，我们也会教育家里年轻人懂得感恩党的付出，珍惜现在的好日子。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扎根乡村一线，主动做好群众服务、乡村发展各项工作，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的实际行动。
1: 盘锦市第一个党支部纪念馆讲解员臧斌：
10: 接待中我们会细致讲解支部诞生背景、革命斗争故事，引导大家感悟老一辈党员不畏牺牲、扎根群众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会优

0: 警解服务、常态化组织红色实景教学，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学党史、悟精神，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 一场场欢歌热舞，一次次初心宣讲，一趟趟红色研学，盘山将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从田间地头到校园课堂，从红色阵地到基层一线，全县上下正以党旗所指、行动所向的坚定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厚植为民情怀，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勇毅前行，用实干实际为党的百年华诞续写崭新篇章，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答卷，让党旗在盘山大地高高飘扬。
2: 记者张诗涵报道。一面党旗硬币水，一支队伍守安澜。我县境内河流密布，灌区连片，水库星罗。全域21条河道承担繁重防汛灌溉任务。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坚持党建与防汛、灌溉、河湖管护等工作深度融合，组建党员先锋队，设立一线党员岗，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防汛一线，以红色动能筑牢县域水安全屏障，夯实粮食生产水利根基，走出一条党建引领治水兴水带实干路径。红旗水库兼具防洪调蓄、农田灌溉双重职能，是县域水利关键节点。入汛以来，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在水库库区组建专职党员巡查先锋队，将党员值守点设在水库制高点，全天候巡查库区水位、坝体、溢洪道等关键设施。党员巡查队员加密巡坝频次，紧盯水位变化，排查坝体渗漏，清理库区漂浮杂物。大家扎根库区一线，兼顾防洪抗旱两项核心任务，用不间断巡护、零距离服务，把党组织关怀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种地省心安心。盘山县水利服务中心灌区管理服务站站长赵德奎：
3: 水库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农田用水，全体党员主动冲在一线，直面防汛抗旱各类难题，用脚步筑牢库区安全屏障，践行水利为民的初心使命。
2: 入汛以来，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以党建为统领，把防汛一线作为检验党性的主战场，构建党组统筹、支部攻坚、党员冲锋三级防汛工作体系，针对全县21条河道、重点水库、骨干渠系等关键部位，中心细化防汛责任清单，推行党员包河段、包库点、包闸站网格化管理。面对主汛期强降雨、水位波动等考验，中心党员先锋队闻汛而动，向险而行，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与雨情水情实时监测制度，做到雨情早预报、水情早预警、险情早处置。同时，中心以党建引领凝聚防汛合力，主动对接乡镇气象应急等部门，健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应急联动机制，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编织袋、救生衣、抽水设备等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提升快速响应与处置能力，初心如磐，护安澜，水利为民显担当。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将持续擦亮初心向党、水利盘山党建品牌，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把党建优势转化为防汛减灾实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县域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水利担当守护盘山，碧水安澜。盘山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何卫：
4: 我们将紧盯河道、灌区、水库三大关键阵地，持续压实巡堤查险、水源调度、应急保障各项工作，以党员先锋力量筑牢水安全防线，用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粮食安全，用实实在在的治水成效践行水利为民的初心使命。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今天早上有点阴呼啦的，这两天的雨呀、啊、下得挺频繁。那早上上班的好朋友啊，第一个带好雨具，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另外呢，第一条路况说一下啊，中华北路又修道了、啊、位置在哪儿呢、嗯、这个位置吧，说实话我还不好说。反正就是中华路呢和新福大街交界那个港，你就右拐就完事了。、啊、右转右转啊，别整右拐右拐，到那儿你就拐了拐了。路况说完了，省着大家伙迷途。迷途你别知返啊，你拐了就完事了。接下来音乐响起，红毯不迷路，只要你点了关注啊，只要点关注，走红毯不迷路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和我们一起开心走红毯。 Let's go。欢迎小点星河浅浅的回之意，今天来的可真早啊。炫酷少年小马平安意思，老朋友你迷途知返了。无忧绿零八九，茶壶经理盘锦德哥，欢迎。还有谁呀、啊、西伯利亚狼啊，极品哥，千金，这是谁家的千金呢？爱上发型烫染店，九胜搏击俱乐部，小军你好，燕儿你好，九乐同学你好，欢迎。绝不谈情啊，不谈情，咱只说爱啊。浅浅的回之意往里请，空中飞猪也到了，新世界眼镜真心的幺二八，哎，真心的幺二八说主持人的眼神还跟得上，可以把队形整得再密集点啊。星途汽车修配厂，真心的幺二八王丽晴，千金王丽晴啊，欢迎。滚刀里老朋友卷土重来，别来无恙来到直播间，咋的，东山又起了、哦、还有没有新人，村里有新人的抓紧时间啊、哦、云中鹤大侠，大侠现在来到直播间了啊，一个药子翻身。木牛河，听这名字，久违了的名字啊。星途汽车修配厂王立晴，这会儿你打一二一二一。不赶趟了，二路汽车都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又到了新的环节啊，咱们节目当中第一自然段叫开心宝典，开心宝典啊。今天咱们说点啥？

今天说一说生活指南。咋还整出个混响呢？好，大家伙哈，平时好吃个小食品，哎，你打开薯片啊、海苔呀、饼干呢，里边都有一个小袋子，上面写着不可食用，咱没吃过吧？没尝尝里边啥味儿是吧？对，因为咱认字儿。那小袋儿你都整哪儿去了？是不是随手都给它扔了？不兴扔啊、哦！别着急，这玩意儿你要把它当成垃圾，当成没用的东西，我告诉你，白瞎了。夏天了啊，这天气呢有时候挺潮的，是不是？那米缸里头你打开看看，里边有没有那小黑虫子？如果说米里边生小黑虫了，那坏了，你这一锅米都得倒了。大米生虫啊，其实不是大米本身的问题，主要就是潮湿再加上高温。哎，这里边的虫卵呢，它待得挺舒服。他说：“我要长大。”所以他就成虫了嘛。那你说呢？你到底是换米桶，还是给米整点干燥的东西？聪明人都会选择后者。那用啥玩意儿呢？哎。就说咱们前面你扔了的那些小袋子，方便面里头、饼干里头啊，哎，薯片里头啊，零食包里的干燥剂，这时候就派上用场了。你往米桶底下你就扔两个干燥剂，然后你盖上盖，从那以后你发现没有，哦，这虫它咋就没有了呢？因为它就没出生过，它还是卵。淘米时候注意点就行。当然现在咱们呢，买的大米哈，真空包装那种的，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潮了那米它也不好吃啊，所以说咱得让它保持干燥。因此这小干燥剂的小袋有用，哎，不但米里边需要它。你那盐呢？糖啊，一旦受潮之后，是不是愿意结块儿？干燥剂扔里头，哎，这个扔不好，搞里头。干燥剂搞里头。有的人养生买那个枸杞哈，买一块挺贵的啊，结果吃几次发现枸杞都粘连了。干燥剂搁里头，好不好？而且呢，这干燥剂挺有意思啊，它还能让受潮的食品重生啊。你比如说薯片啊、饼干呢、啊、这类零食啊，一旦你把里边干燥剂你拿出来扔了啊，这饼干你还没吃了，它就容易受潮变软，吃起来没有口感，怎么办呢？除了你吃完之后赶紧给它封袋之后，除了这个，你还可以把那个干燥剂你再拿回来，你再搞里头。头天晚上搞里头，第二天你发现原来都变软了，现在你一吃又咔嚓咔嚓的，跟刚拆封的时候一样。但大家伙也要注意啊，这里边呢有干燥剂，哎，有脱氧剂，这俩玩意儿它可不一样，起的作用不同。食品脱氧剂它干啥用的呢？先说个定义，脱氧剂，它可以保鲜，延长保质期，这是脱氧剂啊，防氧化。干燥剂呢是吸湿防止呀，吸湿啊。

0: 防潮防霉啊，西施。感谢大家伙还挂了这么多小红包啊，这是谁呀？提示各位啊，开心宝典没讲完呢啊。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小马给咱直播间呢要赞助两个红包，大伙儿想抢红包的话，第一个红包马上就开始了，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里头啊，最好是都是咱家人抢着哈，有的跟着凑热闹的，不知道哪来的那都，抢完之后连关注的都不点。好，接下来哎，你看这个脱氧剂咱说了哈，还有干燥剂，它俩不一样，你要防止干果那玩意儿哈了有哈了味儿，那不都属于氧化了吗，你就用脱氧剂。哎，你要想让什么东西脆上，你就用干燥剂，你看防潮嘛。除了这食品哈你可以拿来用之外，另外告诉大家伙哈，你看那衣柜怕不怕潮啊，有的时候吧你把那个衣服挂一冬天要有五百味儿，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哎，你在衣柜每层你不用放多，每层你就两包干燥剂，尤其是挂大衣啊裙子你长期挂的地方，还有怕受潮的怕捂的，不说了吗，吸湿嘛，吸湿防潮又防霉，干燥剂啊。这招老好了，这招比那个干脑球的还有用，干脑涂地都不如这玩意好使，是不是，干脑干不过吸湿。告诉大家哈，像真丝啊、羊绒啊、棉麻呀、这些东西啊，都特别怕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哎，干燥剂呢，它能够降低局部的湿度，它就防潮了，它就禁止发霉了，就这意思。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3: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后咱得给开心宝典录一个版花啥的，显得能更正式一点。开心宝典生活指南，开心宝典，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政治数学英语，哈哈，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哎，刚才那个呢，干燥剂的妙用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用法，没整完，这个用法我得说一下子。你家有没有脚臭的汗脚的？这天天他得换袜子，他要不换袜子的话，家里都没法待人，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干燥剂可以放鞋壳子里头。有朋友说啥呀？他穿的时候就给他放鞋壳里边，让他穿着走。那不烧脚吗？哎，家里边有那个臭脚的，哎，踢完球打完球回来之后，哎呀，脚里边出汗了，袜子也湿，鞋也湿，运动鞋里边放两包干燥剂，第二天再穿的时候干生的，完了还没有那个味儿了，对不？他就出汗就完事了，就没有臭味了。干燥剂好使啊，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对不对？这下你看就解决了我们爷俩臭鞋壳子问题，真好使，这玩意儿真好使。还有那个什么，比如说手机摄像头后边摄像头起雾了，受潮了，手机怕潮，一潮屏幕就开始出竖条，显示出问题等等等等啊。这种情况下，整个你整密封袋里边放个干燥剂，手机也搞里头，一宿就解决。

得了，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不人间指南了啊、哦。咱得给大伙指条明路。如果今天呢，咱们出门之后发现哪地方有路况，你比方说哈，这辽河北路就有路况。那大姐还挺着急的，好像开了个吉利帝豪，就跟桑塔纳2000就撞一块了。六里河往北呢，辽河北路这地方有个路况啊。感谢我们道长鱼哥，干钩鱼啊、哦，特地发微信告我们的啊，感谢大家伙呢。这个由辽河北路，你往太平开的时候，过了六里河，由南向北啊，这地方有个路况，两个车刮碰了。目前可能正在处理之中，啥时候处理完了，你如果说这没有啊，你再告我一声啊。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全网的最新的笑话段子。就这笑话段子你要听过，我就说啊，还有经典的笑话。咱说话就是两头堵。说有这么一天呢，大旺他去学驾车，到驾校学车呗，悄悄的就给教练呢递了个红包。教练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拿去买烟啊。没想到当时教练是正义凛然的就说了，对不起，我不抽烟啊，那拿去咱喝酒，别客气啊。不，我也不喝酒。那咱耗点啥呀。教练当时啊低下头哽咽的说，别说了。

咱俩是亲哥俩，后边还有学生看着呢。啊，哥俩。是不是亲兄弟？这不也明上炮吗？有一天呢，家里孩子就说：“爸爸，我饿了，饿了，饿了。那你去照照镜子去吧。”哎，这时候孩子很疑惑：“爸爸，那照镜子就不饿了？”啊，是这回事啊。这个照镜子饿不饿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发现，自打买回来这个落地的穿衣镜啊，你妈就没怎么吃过饭，是不是？照完之后就有点朝天，总想着要减肥。刚才看到一条路况信息，我们来说一下哈。感谢这位朋友，这邮件上面还带了个小心心，爱心小邮件。辽河中路南向北西水湾这个港现在老堵了，好几个信号都过不去呀。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一个堵的信号啊，谢谢这位朋友。再说一下哈，辽河中路西水湾南向北现在这个地方老堵了，信号都绿了都过不去的，对不对？信号白绿了好几次。话说呢，有一天啊，一个宾馆里面收银台上工作的啊，遇到了有这么一对年轻男女。他俩到宾馆呢，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他女的吧，态度还不太好啊，而且呢，素质很低呀、啊，哎，张嘴就骂人。你说你跟前台你知不啥？哎呀，这前台挺生气的。结果结账走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就来付钱啊。这时候那前台就说了，说啊，没事，咱打个折。哟。那男的还挺高兴，说怎么还给我打个折啊？因为那个女顾客呀是我们老顾客，他来了我们都半价。结果刚出宾馆门口，这一对男女大打出手。

Hello， 有啤酒肚的仙女，哎呦，仙女也好喝哈，是不是？那仙女不整点啤酒，怎么才能仙儿起来呢？没问题，马上茶壶经理这咔咔就过来了哈，完事，哎，能喝多肉啊？茶壶经理呀、啊，遇着号称能喝的，多多少少的哈，还有点不忿，不忿。没事，你可以切磋切磋。说个纹身店里头啊，躺在床上的彪哥醒来了，对着镜子看了看，一把抓住纹身师：“你给我纹的这是什么呀？”震惊了都。哎，这时候纹身师说：“大哥呀，你刚才不说了吗？纹一个能体现你勇者无畏、内心强大的纹身。”彪哥当时更生气了：“那你也不能给我纹一个嗨字啊，嗨，勇敢的心。”其实你可以纹一个跟从我心，纹个怂不就完事了吗？

天的女朋友说，其他人呢要把事做成这样我会骂他。我骂他什么呢？我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翔吗？但是你的话呢我不会这么骂的。哎呀，当时啊这男的一听心里边暖暖的，是吧？那对象没白处。然后呢就问他说，那亲爱的，你看你还是爱我的，你舍不得骂我。结果女朋友说，我呀我只想说，你脑袋里边装的是个化粪池吗？说外边的雨已经下大了，感谢小春女士。你看我在直播间里边我啥我都不知道啊，你们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的耳朵。外边雨下大了啊。那咱盘锦呢是一个狭长的城市，是不是啊？这个南边下了北边不一定下。这真的哈。是不是咱都不能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咱东西呢，东西好像没有南北长。哎，咱可能是南头下雨北边晴。那现在兴隆台地区呢目前下雨了，具体位置咱可以说呢是鹤乡小区到鹤乡小学这条路上现在下雨了。说刚才搁那路边啊就看着一个穿校服的女同学，她怎么的居然搁那抽烟，心想着这么小就抽烟啊，多不好啊，脑袋里边酝酿了很多富有正义感的措辞，然后走过去，同学你好。哎，那女生嗯了一声，然后就瞪着我，我顿时心里边有点小慌张啊，于是乎我就鼓足勇气说了句，借个火呗。

0: 下段广告不到十秒钟。那咱就静待广告来吧啊！
1: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